0: 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虽然不用手举着手机，不会被交警扣分，但可别觉得这样就绝对安全，它照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只是比徒手接打的风险低一些，分心的瞬间依然可能藏着危险。要知道，驾驶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只是和电话那头聊几句，大脑也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对话上，比如思考怎么回复对方，或是被话题吸引，错过路边的行人和突发情况。为什么蓝牙耳机也有风险呢？因为分心不只是手的动作，更关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你正和朋友聊周末去哪玩，前方车辆突然刹车，你可能会比全神贯注时慢半秒反应，而这半秒足够让车子拉近好几米的距离，要是车速快更容易追尾。有测试显示，用蓝牙接电话时，驾驶员对路况的关注度会下降30%，和徒手接打相比，只是少了单手握把的风险，大脑分心的问题压根儿没有解决。很多人觉得蓝牙方便，不影响开车，但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分心。要是有重要电话，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后再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要尽量长话短说，时刻盯着前方路面，不聊复杂话题。别被不扣分误导，驾驶时的每一分专注都关乎安全，蓝牙耳机只是降低风险，不是消除风险，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8: 你好啊，早班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周四，农历4月19，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今天非常热啊，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做好这个相关的防范工作了。
0: 对，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的视力怎么样哈，在你视力特别好的时候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眼睛不近视或者近视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对，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分享。下面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根据部署，2026年全市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0,000套，但供应规模却达到40,000套，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0,000套。这一数据变化折射出深圳保障房政策正从单纯的重建设向建设与消化存量并重进行转变。过去几年，深圳通过大规模新开工建设保障了房源的增量，而今年的供应大于建设意味着大量此前已建成或收购的存量房源将加速推向市场。按照计划，深圳将不再单纯依赖新建，而是通过租购改建并举的方式盘活资产，这包括鼓励产业园区自建宿舍型保障房，推动闲置的商业办公用房改建为保障房。更重要的是，将大力收购租赁已建成的存量商品房、商务公寓和宿舍。
1: 在分配与覆盖面上，计划强调要满足工薪群体和各类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深圳将进一步完善人、房、地、钱的要素联动。在规范租赁市场方面，深圳将加快推动住房租赁条例落地，推行从业人员实名制，严管二房东和租金乱象，确保租客权益。除了解决有没有，深圳也开始关注保障房的好不好。计划提出的推进好房子试点，加大智能建造和新材料的应用，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房产品。同时，物业服务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未来物业不仅要管房，还要探索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增值服务，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此外，住房公积金的托底作用将进一步放大，深圳将提升公积金缴存的灵活性，支持租房、购房多场景提取，并深化区域合作，满足市民跨城流动的住房消费需求。这一系列组合拳标志着深圳正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力求在稳市场和保民生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0: 6月开始，深圳正式上线蚊虫隐患上报数字化平台，市民只需要登录深圳民意速办小程序，从主题下单进入医疗卫生板块，就能找到蚊虫随手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变暖叠加城市热岛效应，使得蚊子的休眠期大幅缩短。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今年深圳的蚊虫活跃期显著提前，3月初就可以监测到成蚊的活动。伊蚊是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媒介。这几年，深圳已对蚊虫布下天罗地网，建立常态化蚊媒监测和闭环管理机制，但蚊子专挑城中村的顶楼、废弃院落的犄角旮旯进行产卵，那么这些地方通常是人工巡查的灯下黑。
1: 市民一旦发现身边有蚊虫密度异常增高，或存在疑似蚊虫滋生的积水点，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深圳民意速办小程序，点击主题下单，选择医疗卫生下的蚊虫随手拍，拍摄现场照片，确认系统定位，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即可。深圳市民民生诉求综合服务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全链条闭环管理，那么上报的线索将会按照属地的管理原则智能分拨至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街道办，从发现、核实、清理、消杀、核销每一个环节均有迹可循。处置完毕之后，平台将结果直接反馈至市民端，确保每个隐患点都有落实、有回音。
0: 2025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温馨提醒，提醒广大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提前规划复考路线，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特别是所有佩戴眼镜的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需接受专项检查。据了解，从昨天开始，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以及相关小程序等渠道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考试院提醒，考生打印准考证之后，应立即核对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并认真阅读考生须知。同时，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在考试期间均不得涂改书写，否则将按照考试作弊处理。如出现误涂误写情况，应及时重新打印。今年的高考恰逢周末，且正值龙舟水降雨期，省考试院提醒考生要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和复考路线，充分考虑天气、交通等因素，预留足够的时间完成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外语科目听力考试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
1: 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6月讲座安排揭晓，为市民打造充实的周末文化体验。本周六下午，文学博士、冰心文学奖得主王国猛开讲《唐诗宋词中的深情厚谊》，带市民在古典诗词当中感受千年情谊。本周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则聚焦量子科技，以万物皆可量子、量子计算、人人有责为题，解读量子计算的发展与应用价值，分享国产关键设备突破成果。
0: 6月13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刘国宏将解读15五开局宏观经济大势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14号，中国首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深圳理工大学讲席教授谢军带来《一无止境：当棋局智慧邂逅人工智能》。月末两场的讲座同样精彩。6月27号，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王玉竹解读《从贸易目标到亚太共同体历史视野中的 APEC》。28号，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许建岭将分享立足产业需求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实践与思考。所有的讲座均于当天的15点到17点在深圳图书馆中心馆5楼报告厅举行，无需报名，市民可直接前往参与。
1: 接下来关注，近日深圳国际美术馆正式开馆，大师之境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横跨5个世纪的艺术珍藏作为开馆首展之一同步亮相。开馆当天，深圳海关官员对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的71件馆藏文物进行了馆中监管，保障这批珍贵文物的国内首秀顺利开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展出的珍品涵盖提香、鲁本斯、莫奈等众多欧洲艺术大师的原作，总价值是7037.5万欧元。展品生动再现了欧洲绘画由文艺复兴、巴洛克至近现代的发展脉络，是推动中欧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
0: 对此，深圳海关强化对参展文物的转关运输、现场开箱、布展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全力护航珍贵展品高效通关。本次展览共计减免保证金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有效减轻企业办展的运营成本和资金压力。此外，深圳海关加强与深圳市光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地方部门的协同联动，精准开展保税展览品监管政策宣管，进一步畅通海关与展览馆主管部门、运营方和参展方的沟通对接渠道，确保展览业务全流程高效顺畅。据了解，今年的1月到5月，深圳海关累计保障展会7场，监管展览品609件，展品价值超22亿元人民币，为企业减免担保金约2.8亿元人民币。展品的质量和减免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2倍、4.1倍。
1: 接下来关注深圳发布超高层建筑消防无人机应用需求榜单。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市超高层建筑消防无人机应用接榜挂帅需求榜单，诚邀企业接榜，加快推进无人机技术在超高层建筑火灾救援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化发展。本次共发布了4个超高层建筑消防无人机应用场景需求，100米及以上的 高度区域地面工业设备向灭火无人机供水控火灭火，200米及以上高度区域地面工业设备

0: 像灭火无人机攻泡沫控火灭火，100米及以上高度区域建筑侧向灭火无人机供水控火灭火，全高度区域消防救援无人机集群作业辅助灭火救援。接榜单位需在身实际经营的企业或单位，具备与榜单要求相匹配的技术研发基础和产业化的能力，接榜产品需相对成熟且已经通过性能测试，并具备小规模的投产条件。有意向接榜的企业可在深圳工信微信公众号或官网下载项目申报书，并于6月18号18点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 再来关注，近日国内首项潮玩国家标准正式启动编制，15项潮玩团体标准发布，深圳技术大学质量和标准学院19名微专业学子全程深度参与其中。作为国家专业加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单位，深圳技术大学质量和标准学院全程深度参与本次的标准研制工作，依托学院产业标准化、规则技术与应用实践微专业课程、卓越课程和标准化工程微专业学生作为青年骨干，参与了15项潮玩衍生品团体标准编制的全流程。学生立足课堂理论知识，从术语界定、产品质量、结构安全、原辅材料管控、关键技术指标、消费警示等维度提出合理化建议，实现理论学习与产业落地的有机融合，以专业学识助力潮玩行业标准化建设。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近视哈。
0: 嗯，
1: 雨薇说呢，我高中同学近视之后呢，学习变得特别努力。我好奇的问，怎么近视之后就这么努力啦？他说，万一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家种地戴眼镜会被笑话。他说后来还真的考上公务员了，现在还考上公了哈。
0: 找到了。在那个时候的努力的动力啊，
1: 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被说吗，那成绩没见好，眼睛还给搞坏了哈。
0: 对，
1: 就你近视了，你换来了个好成绩就算了哈。很多同学可能就成绩不好，然后眼睛又不好哈。
0: 对，
1: 所以小时候总是会被家长说。
0: 是的，有时候他说我上了初中以后发现黑板上的字儿有重影了。
1: 哦，
0: 他当时才坐第三排
1: 就知道自己眼睛
0: 对、不
1: 近视了，
0: 父母就带去配了眼镜，左右分别是75度和100度。
1: 哦，
0: 常年戴眼镜的父亲说你看不清时戴上眼镜看看，日常不用戴。
1: 哎，
0: 他就照做了，所以他现在的度数是75和125度，
1: 就 保持得很好。
0: 对，所以这么多年他想看的人事物不戴眼镜的时候他也能看清，不想看的时候是真的看不清楚呢。
1: 哦，
0: 哎，这话怎么一语双关呢？
1: 不想看的时候就摘下眼镜吗？好，那各位车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哈。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日前，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公示，宝安区43家企业入选，占全市51%，位列全市第一，再次彰显宝安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强大实力和领先地位。此次宝安区入选的43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疗、精密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中既有鹏鼎控股、景望电子等长期深耕宝安的行业龙头，也涌现出兆威机电、瑞图生物、海虹装备、宝晨鑫激光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先企业，充分体现了宝安智能制造的蓬勃发展态势。近年来，宝安区抢抓智能化发展先机，推动制造业加速向质效提升转变。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1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10家，基础级智能工厂431家，形成了层次分明、梯队完备的智能制造宝安军团。在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面，宝安区同样走在前列，新旺达等龙头企业在 AI 驱动工艺调整、智能排产、质量分析等前沿应用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一边是市容环境的刚性要求，一边是小摊小贩的生计难题。近日，西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开展执法行动中，坚持法律底线不动摇，执法始终有温度，刚柔并。

0: 计，解决占道经营难题。
1: 西乡街道执法队对辖区内占道经营较为集中的路段开展专项整治，现场部分摊贩情绪激动，他们大多知道占道不合规，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出来摆。面对这样的情况，执法队员没有简单处罚，而是先倾听诉求，再宣讲法规。法律底线不松，执法方式却可以有温度。宝安区人大代表来到现场协同工作，并与执法队员一同耐心倾听诉求，并结合现场情况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2: 这些占扣的车辆都是我们已经多次进行劝导整改，还有多个已经是被我们处罚过的。一般家庭困难的第一次，我们都会让他提供资料到我们单位，可能就酌情给他处理了。我们也会引导他去附近社区新建设的疏导点。
3: 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这种那种不被理解的情况，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温柔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小摊贩，希望这些摊贩们能够理解执法者的不易，共同营造一个更好的城市环境。
0: 夜幕降临在福永街道立新南路，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柳州螺蛳粉店热气腾腾。90后店主陈少宇正忙着烫粉配料，门口排着的队伍象征着生意的红火。谁能想到，半年前陈少宇还是一个推着餐车违规摆卖的流动摊贩，他的营生餐车还曾被依法暂扣，但执法队没有一扣了之，而是主动找到他，帮他算了一笔经营账。流动摆摊看似成本低，实则风险高，不稳定，转成门店反而更踏实。
4: 虽然钱花了点租金，那我们做生意是踏实了。
0: 陈少宇的经历并非个例，福永街道在执法实践中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动摊贩治理三步工作法，建档画像，分类引导，政策托底，在严肃执法中注入温暖柔情，用真诚守住民生底线。
5: 自实施该模式以来，像小陈这样成功从流动转向定点的案例已涌现十余个，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超50人。
0: 近日，石岩街道召开占道经营系统治理攻坚工作民意专项评议会，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疏导点摊贩代表及媒体代表共同参与，围绕支持加力共治共建展开评议。会议介绍了源头治理、规范疏导、坚决执法三大措施及相关成效，浪新社区、石龙社区分别分享了社区占道经营整治成效。现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充分肯定了治理成效，同时结合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6: 可以参考北京的社区，让咱们的那个社区大妈一起加入过来，如果有奖赏、有奖励措施就更好了。
7: 街道里面做有园区物业的，就是让他们自己报哪些点有没有可能，但一定是要有人流了，就是有些说你真的太偏，人家摆两天就摆不起来。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2021年保安首创湾区杯中国围棋大骑士赛，历经六年，这座国际化湾区滨海城已经成为国内围棋文化的重要阵地。而围棋带给保安的却远远不止一场赛事。以棋为媒，到底图个啥？说实话，一座城市愿意连续六年办同一个赛事，肯定不只是为了看谁赢棋。第一，他在更新一张名片。以前提到保安，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工厂、机场、货柜车。但现在呢，你跟人说保安在办全国最顶级的围棋赛，对方的反应是，哦，那个文化味很浓的地方，一盘棋把原来硬核制造名片悄悄贴上文化加制造双标签，这个转变花多少广告费都买不来。第二，他在搭一座桥，围棋这东西老外也下，日本、韩国、欧洲围棋的国际认知度比很多运动都高。保安通过湾区杯把世界冠军请过来，把九段高手聚在一起，等于站在国际棋盘上跟全世界说，我们不光会造东西，还会下棋。这就是文化输出，而且是润物细无声那种。第三，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赛事带来人流，人流带来消费，消费带来关注。六年下来，保安不只是办了个比赛，而是把围棋、旅游、科技、教育串成了一条线。凤凰古村能观古今棋局，摩天轮上可上演巅峰对决，湾区之眼俯瞰天下棋士。说白了，保安用一粒棋子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气质升级。所以你看，棋盘上分的是胜负，棋盘外保安赢的是未来。 2026第六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骑士赛赛事火热，23位九段、12位世界冠军陆续亮相，成为赛事焦点。同时，保安区结合赛事举办的多项场外活动也亮点纷呈。
1: 赛场上，战鹰二段与王硕七段之战成为全场焦点。前半盘战鹰优势明显，但中后盘被逆转。
2: 今天这盘棋输得太可惜了，我感觉痛失好局吧，感觉要输的时候就是一度非常想哭，在现场就很想哭。
1: 除此之外，一位久违的身影引人注目，定居法国的樊辉二段，此次报名参赛是樊辉在阔别国内一线赛事多年后的再次回归。虽然在比赛中他直白中盘不敌张俊哲三段，但胜负早已不是他此番归来的重点。
3: 我有十年没下比赛了，以前下棋更多的是为了赢，今天下棋呢，可能更多是为了快乐围棋了。整个现在深圳的围棋氛围都特别特别好，不管是组织这样的湾区杯的大骑士比赛，还是通过进校园的形式让更多的孩子学围棋，这个我都觉得是可以给咱们保安区大大的点个赞啊。
1: 近年来，依托湾区杯大骑士赛高端赛事 IP， 保安区围棋文化氛围持续升温，形成以赛促普及、科技助棋教的发展格局。6月2日，保安区图书馆、保安区围棋协会携手三家科技企业举行 AI 围棋学习场景共建签约仪式，正式落地全区10街道图书馆 AI 围棋智能文化空间项目，将在全区10个街道图书馆布设围棋机器人设备，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精准破解传统围棋教学覆盖面有限、普及门槛较高的痛点。
4: 在图书馆这样一个高人流，然后呢有文化氛围的这样一个场所去展示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围棋文化更好的去向大众去做推广。
1: 6月2日晚，第六届湾区杯大骑士赛预选赛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保安体育场举行，多位职业棋手、世界冠军与保安体校女足队员同场竞技，在绿茵场上展开轻松又热血的较量。棋手们拼抢积极，女足姑娘们配合默契，现场欢笑与掌声交织。此次活动为围棋赛事增添了别样活力，也展现了保安以体兴城的多元文体氛围。
5: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6: 妈妈，
7: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8: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5: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7: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9: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这食盐壶也太惊艳了。
1: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2: 没戏没戏没戏。
0: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2: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1: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想让我送她到她家楼下。
0: 哎，有戏。
1: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她表白了，但是她说我考虑考虑。
2: 哎，那没戏了。
1: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她说可以。
0: 这不就叫有戏吗？
1: 但她说她要带上她一个闺蜜。
2: 那一定没戏。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2: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0: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2: 没戏没戏没戏。
1: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0: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1: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4: 没事，有我在，
0: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1: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0: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1: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0: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1: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0: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1: 来披上，别着凉。
0: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1: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0: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1: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
7: 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家家家，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3: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周四，来关注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农历4月19啊，27到34度的高温天气，多云见晴天，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啊。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今天真的很热，朋友们。
1: 对，
3: 7点钟到比海湾的时候，那个太阳直射，我已经把伞打开了。
1: 哎，我也是哈。
3: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晒，真的。
1: 嗯嗯。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视力哈，你的视力怎么样，度数如何。
3: 嗯，
1: 那在你视力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的时候都有怎样的体验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3: 资讯发动机，我们来关注保安新闻。2026第六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骑士赛开幕式日前在深圳宝安湾区之眼南区举行。本届赛事预选赛同步开赛，来自全国的职业棋手齐聚宝安，向本赛资格发起冲击。据了解，本届赛事呢预选赛会决出14个晋级本赛席位，在今天下午将会开展本赛首轮的较量。那么届时呢，第14名预选出线的棋手将会与上届赛事前4名以及最新等级分排名前11位的棋手共同组成本赛的阵容，向冠军发起冲击。本届的赛事冠亚军奖金分别为50万元和20万元。而作为本土打造的顶级职业围棋原创赛事，湾区杯自2021年创办至今，已跻身国内核心围棋赛事行列，已成为深圳宝安一张亮眼的文体名片。扎根宝安6年，湾区杯早已成为连接围棋文化以城市发展的重要纽带。本届赛事选址湾区之眼，面朝滨海天际线，背靠城市繁华，既为棋手提供了高品质的竞技舞台，也让深圳棋迷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职业围棋的顶级魅力。
1: 好，再来关注，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安心复考，2026年深圳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再次启动。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呢，全市已经有43支爱心车队，超3000辆出租车加入免费送考的队伍。其中，宝安交通集团旗下的宝路华公司爱心送考车队会继续参与此次公益活动，共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那记者也了解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于6月2号就正式启动，有需要预约的高考考生或者家长可以在6月5号的12点前拨打95128预约热线，告知联系人、联系电话、接送日期及时间、上下车地点，就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出租车。在高考期间呢，凡看到有前挡风玻璃贴有爱心送考车标志的出租车，考生凭准考证也可以随时招手免费乘坐。
3: 为保障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文明有序开展，深圳市公共交通管理局要求所有参与车辆和驾驶员均保证车厢干净整洁，每天至少消毒2次，并实行1对1跟踪，落实预约接送过程，确保安全可靠、准时准点。此外，高考期间全市公交、出租车经过学校及考场周边路段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此番参与送考的宝安交通集团宝路华党员爱心车队成立于2008年，是以党员、驾驶员为骨干组成的爱心车队，积极开展爱心送考、学雷锋等各类公益活动。其中，爱心送考活动已经持续开展至第19年。今年，宝路华党员志愿者已经准备好，将继续用。

0: 用准时贴心的服务，助力高考考生顺利复考，圆梦今朝。
1: 再来关注，日前宝安区在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接到武装部、区征兵联结监督员及征兵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全面回顾了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在市征兵办精心指导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宝安区紧扣零退兵的目标，扎实推进兵员征集、专项整肃、治理、卫健、公安和教育等部门也是协同开展了体检、政考及疫情准备，联结监督体系严密，顺利通过了省市的多轮监督检查，没有出现任何联结问题。2026年上半年的征兵工作整体实现了零退兵、零信访、零违纪的目标。会议对下半年的征兵工作作出详细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各单位需始终以高站位、高要求、高质量，扎实推进征兵工作，要建立宣发发动台账、激活引领动能，精准入户走访、面对面讲政策、心贴心释疑惑，坚定保安大学生兵员的入伍信念，要严密组织初检、复检和病史筛查，规范政治考核的流程，严格审定审批定兵，全程接受廉洁监督。
0: 来继续关注，近日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首批个性化家庭医生服务包，涵盖肿瘤、肠病健康管理等十项服务，加上此前已实施半年的基础服务包、普通人群服务包和重点人群服务包，四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已在宝安实现全覆盖，市民可按需下单。宝安区卫生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四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阶梯式布局，让每个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宝安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探索上，折射出基层健康服务从同质化到个性化的深层转变。
1: 日前，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在宝安人才园举办2026年企业劳动用工合同合规专题培训，面向区内的鹏鼎控股、大族激光、新旺达电子、法雷奥新能源等93家企业112名企业代表，解读企业用工合规管理实务与劳动法规，助力企业劳动合同用工的合规建设。为使培训内容更加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区人力资源局在筹备阶段事先开展了培训需求调查。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该局设置了人员入职管理、劳动合同合规、规章制度建设、薪酬福利体系、工时休假管理、员工离职管理、特殊用工合规等培训课程模块，围绕企业最为关心的实务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培训持续一天，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与会人员踊跃提问，就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与讲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培训内容实操性强，在为企业系统梳理劳动用工风险点的同时，也为企业优化管理策略、提升合规水平提供了清晰指引和有力支持。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那在本周末呢，我们就要迎来高考。
0: 对，
1: 然后小米敢算一下，距离你高考过去多少年了吗？我昨天刷到一个就是视频号，然后呢，哇，真的当时好感慨，就是他配的就是2014年高考考生有多少多少人，
0: 嗯、
1: 我就是2014年高考的，
0: 嗯，
1: 就我都已经过去了一轮了哈，12年，
0: 12年了，我就比你更早了。
1: 然后当时那种要高考前的心情，现在真的还记得，很紧张，会紧张哈，然后呢，也会对自己的吃住会特别的放在心上，就该吃什么、然后甚至父母也会想，我记得当时我高考前一个周末回家，我妈就说给我炖一下鸡汤补补脑子，就父母可能也会有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哈，让你吃好一点、超常发挥。
0: 就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千万千万，我知道大家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在意孩子高考这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也是给您做出温馨提示啊。
1: 嗯。
0: 您千万不要把这种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了啊。
1: 是的。
0: 就是让孩子正常吃喝就好了。
1: 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0: 对，你不要给太多所谓的刻意的关注，还有就是不要老是就异常的嘘寒问暖，真的没必要。你。 让孩子不要有这种过多的，就是让他觉得
1: 紧张，
0: 父母怎么。

0: 好在意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要压力会很大。不
1: 要，比如说平时像我父母就是平时住宿电话也不怎么打，你不要说因为高考了，
0: 高考时候炖鸡汤，
1: 小西小西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立刻进行着急的询问哈、啊，这样会让孩子觉得啊，好奇怪，好反常啊。那父母应该很重视，那我可能又会有莫名的一些心理压力、啊。
0: 对，你也不要觉得说最近哎呀，就是榴莲这么火，然后给孩子买个榴莲
1: 让他补一补，
0: 真的没必要。大家知道吗？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最近也登上热搜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高考统考时间是6月7号和8号
1: 6月7号8号9号
0: 对6月7号到9号，但是统考时间是7、8两天、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刷到，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
1: 对，
0: 考生家长一定要留意了啊！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孩子，但是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提示、就是高考的这个升学规划老师有说的，就高考前啊，不要吃榴莲是什么原因呢？榴莲的热量真的很高，
1: 对，
0: 会引起血糖的骤升或者是骤降。那吃完这榴莲很容易犯困积食，会影响考场的发挥。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的，哎呀，那么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终于学到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啊，考生的饮食搭配它真的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状态，不仅仅是吃榴莲这件事情，
1: 对，
0: 还有很多饮食禁忌也是要注意的。你不要在高考这几天特意给孩子去准备一些他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食物。
1: 是的，
0: 就以前没吃过，这个时候尽量也不要去尝试
1: 了。不要去尝试，对。
0: 还有少吃生冷啊，降低这种肠胃炎的发作风险。
1: 对，还有一种，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会啊。
0: 你有经历吗？
1: 这个我倒没有，但是我听说过，就是在考试前给孩子喝什么补脑的一些保健品哈、希望他什么高考的时候超常发挥。这个也提醒大家，不要自行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的补品，部分滋补的成分可能会导致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各种问题，反而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状况。
0: 也不要吃那种短期刺激类的，像浓咖啡、功能饮料，这种带来短暂的兴奋感、精神充沛的是错觉啊。过量饮用的话，其实也会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
1: 对，
0: 那我相信其实今年高考的孩子，大部分父母应该是80后了，
1: 80后、70尾应该也会有。
0: 对对对，那家人朋友们，你们可要科学的育儿啊！
1: 对，
0: 就是怎么样吃才科学呢？三餐主食定量就好了。像煮饭的时候可以掺一些玉米、山药这种杂粮，恢复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比如说考试的时候犯困啊、走神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肉类的话像鱼啊、鸡胸肉啊、牛肉啊、瘦猪肉啊都可以，就你不要在这个期间吃得很重口或者怎样，清淡饮食跟他以前吃的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以前怎么吃现在怎么吃，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考生会在宿舍解决哈，不是宿舍、食堂，学校会有食堂会解决。那这个就是你平时怎么吃、然后现在再怎么吃就可以了。然后说到这个饮食上，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精神层面的，因为我相信高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哈。很多人可能会在高考前呢会有一些焦虑。对，那如何缓解焦虑呢？
0: 我们推荐接纳命名重构三步法。
1: 首先接纳命名重构哈。
0: 对，首先坦然接纳焦虑，就是面对这种大考啊、紧张其实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一个正常反应。
1: 是的，
0: 你紧张才是正常的啊。
1: 对对对，
0: 是正常的。第二步就是为情绪贴上标签，我们尝试具象化的表达，比如说我可能数学不是特别
1: 特别好、
0: 我现在对数学，对，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儿，这样可以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这种过度的激活程度。
1: 哦，
0: 就是我们去接纳自己，然后为某一些情绪贴上标签。第三步进行认知重构啊，比如说啊，你很担心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考砸了怎么办啊，
0: 我们转变
1: 为没学校了怎么办啊，
0: 转变一下，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我们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定义。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认知重构一下，虽然紧张，但是是表示我们很重视。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认知重新构建一下，也就是说 即使怎么样，但是它并不会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1: 对
0: 啊，只是说它只是一次考试而已。或者大家可以运用一些这种四七八的呼吸法。
1: 那么这个操作方法也比较简单哈，在考场上也可以使用，先吸气。

0: 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天也失眠了，就高考前一天晚上也失眠了，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怎么说呢，寒窗苦读十余年哈，这么多年你肯定也知道高考对于你的一个重要性，尤其是我们还十七八岁的时候，其实内核没有这么强大了，说实话哈，孩子的时候，所以当你有这种失眠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打破这种考前失眠的一种执着，就我一定要睡好觉，打破这种执着，就算我失眠了，其实你要知道短暂的一晚失眠它可能不会影响你第二天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要摒弃掉什么我必须睡够八小时怎么办，只有七小时怎么办，睡不够会不会影响我的发挥，这些都不要有哈。
1: 嗯，
0: 如果说躺下三十分钟你还没有入睡的话，可以听一段放松的音乐呀，或者说刚刚我们所说的四七八这个呼吸法，然后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对于什么好的睡眠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有一个过度的执着，这样反而就绷得太紧了，会变成你的焦虑。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紧张很焦虑，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考前找一个你信得过的长辈，跟他聊聊天，就是非常放松的聊天，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得到一个缓解。
0: 对，
1: 你刚刚小西讲到就是老是会想到自己寒窗苦读，
0: 对，
1: 我说实话现在的孩子一点都不是寒窗，
0: 对
1: 吗？就是大家都拥有很好的条件就是父母给大家提供的条件真的非常不错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只要正常发挥就可以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哈。又来一个鸡汤，尽人事听天命哈。你努力了之后还有一点就是考一科忘一科，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不要执着于上一科，
0: 不要对答案，我们以前真的很喜欢对答案，然后发现自己错了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考完试我会立刻摒弃掉所有外界的信息，就真的那个时候
1: 挺好的，
0: 对，就不跟他们对答案，但是我答案大概怎么样我内心是记得的，然后我应该是考完试过了十天半个月吧，就心情比较平复之后，我就会默默的在网上，当时会在百度搜答案，然后自己对一下，当时就有底了，哎，觉得语文考得不错，然后数学也还行，理综考得差了点儿，后来出的成绩跟我预料的有一点出入哈，但整体差不多，所以就不要对答案，考一科忘一科，这个是高考哈，
1: 对，就是有些东西你要相信自己努力一定会有收获，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真的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像减肥这件事情你不努力一定瘦不下来。
0: 怎么突然间泼一盆冷水呢？
1: 最近有个热搜，国家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嘛，
0: 对，
1: 那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一直都此起彼伏，还有前段时间我们聊的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一直在上热搜，还有一条条什么七天瘦时间的对比图，我就觉得怎么大家都好像以瘦为美呢，但是两年下来确实啊，其实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就是等16部门联合启动的体重管理三年计划嘛，三年行动，就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就成为了一个热梗，
0: 当时还有一个国家给你安排的食谱，
1: 对对对，
0: 就是卫健委给你发的很健康的食谱，那个真的不好吃哈、
1: 两年过去了啊，体重管理年的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但是还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要减肥减重这件事情，其实也折射出了当下一些健康的误区，
0: 对，
1: 我们只是说让自己不要胖下去，因为胖确实会有一些健康问题会出现，体重管理呢其实就是让你要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区间，
0: 对，
1: 那体重管理路上有哪些坑呢，很多人说有这个戒碳水瘦脸，就不吃碳水，不吃碳水真的很严重，
0: 不吃碳水会不快乐哈，
1: 真的会不快乐、
0: 这个、要注意，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碳水脑袋，因为我们从小吃白米饭吃大米嘛，
0: 对，
1: 那我现在慢慢接受面食，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吃一些很健康的碳水其实是不会长胖的，
0: 是的，
1: 这一年我的减肥经验来说，你只要吃干净的食物而且量控制一下就一定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管理，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很火的那个司美格鲁肽的那个减肥针，
0: 那其实这个呢是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期的一个注射减重药品以来呢，它就收到了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哈，不少人以为打了神针我就能一劳永逸，却忽视了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
1: 有很多人在使用之后会有一些常见的副作用，比如说恶心、腹胀、便秘，然后呢它其实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
0: 是的，
1: 对，它一定要是在医生遵医嘱的情况之下去使用，其实瘦 它就是好。

0: 吗？其实不少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但是很少去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还是肌肉，
1: 对，
0: 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内脏脂肪。
1: 这句话送给小米哈，瘦就一定好吗？够够的啦，给我回到100斤，
0: 挺好的。没有，我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让自己恢复一个我很满意的状态。
1: 对，
0: 我在一个我喜欢的那个体重数字的那个区间里面，我觉得我的人的状态是好的，是向上的，是开心的，是愉悦的。
1: 所以根源是，
0: 我也能吃，
1: 对，他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他喜欢自己瘦一点。
0: 对，
1: 但同样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要说因为别人觉得瘦好，然后我明明就是现在其实很健康的一个体态哈，然后强行的让自己变瘦，这样就是不太健康的。
0: 是的，
1: 所以专家也提醒哈，老来瘦不能老来瘦，那个瘦是第一个是瘦子瘦，第二个是长寿的瘦哈、
0: 嗯、
1: 你得有肌肉才能老来瘦，长寿的瘦。
0: 所以我最近在普拉提呀、啊、在增肌、啊哦、
1: 才普拉提了一节课，就我最近在普拉提哈、
0: 啊、因为我也会持续性的，但是真的哇，上强度还是挺辛苦的，觉得。
1: 最后就提醒大家、嗯、管住四样哈，饮食、运动、睡眠和心态，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哈。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四个这几个词儿是我们这一生都要追求的，
0: 送给我们每一个人。
1: 管
0: 住
1: 嘴，
0: 迈开腿，
1: 睡好觉，
0: 好心态，
1: 做什么都是为自己的心态心情更好。
0: 每天让自己有一个至少就是有一个中高强度，如果你觉得中高强度对你来说有挑战，那我们就慢跑或者慢走、游泳，就是你至少每一天要有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适合你的那种运动是最好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就结束了哈，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录什么他，你别猜意外，像个。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至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首批个性化家庭医生服务包，涵盖肿瘤、肠病健康管理等10项服务，加上此前已实施半年的基础服务包、普通人群服务包和重点人群服务包，4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已在宝安实现全覆盖，市民可按需下单。记者了解到，深圳市于2025年底推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4款服务包中有3款是全市统一推行，而个性化服务包则由各区和社康根据居民的不同健康需求自主设计。继续关注，近日燕罗街道武装部组织辖区民兵及适龄青年开展为期3个月的系统性体能训练活动，本次训练以基础体能、盾牌操等内容为重点，旨在提升青年身体素质，夯实基层国防动员能力，积极响应全民强身健体的号召。训练现场，参训青年在教官的

0: 严格指导下认真开展盾牌操训练，体能训练环节则涵盖俯卧撑、仰卧起坐、折返跑等内容，科学安排训练强度，全面提升力量、速度与耐力。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及听证事项目录。根据部署，今年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13件法规草案，由市政府制定9件规章，另有17件法规预备项目和18件规章预备项目纳入计划。同时，2026年度共有10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其中2项将举行听证。近日，为期3个月的购在中国2026深圳新型消费季收官，活动期间全市重点商圈客流平均提升10%以上。本次活动以新型消费季震得很精彩为主题，聚焦首发经济、 AI 消费、绿色消费、国际消费、票根经济等消费热点，联动全市重点商圈知名品牌与本土企业，开展超460场特色主题活动，消费市场热度节节攀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来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徐律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荣幸来到节目，我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是法律赋予全社会的一个责任。那么其实但当下哈，我们会发现各种相关的新闻报道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关于校园欺凌的、网络侵害的、家庭监护失当的等等，这种问题还是频频的会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就不少孩子在成长的路上遭遇到危险，但是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不清楚说哪些行为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的。那也是为了让大家全面的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学会识别风险，依法维权。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相关的内容。接下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结合近期的很多起真实的典型案例，来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聊一聊未成年人6大保护体系，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自救求助的方法。那也会针对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家庭侵害呀、网络隐私啊，还有校园欺凌啊等等热点的问题，来逐一的去进行剖析。
3: 没错，今天我们呢就会是会给大家结合真实的一些案件做分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为祖国的花朵们筑起一道坚实的法治防护墙。
2: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哈，首先从近期引发的全网关注的一起恶性的案件来说起。那么其实这起案件呢，也是再一次为所有的家庭都敲响了警钟。什么案件呢？就近期法院宣判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案件。整个的案情是这样的，就一名未成年人，这也是个女孩哈，在长期遭受亲生母亲的虐待。那母亲呢，不仅对孩子是实施了打骂呀、体罚呀，而且还受到网络不法分子的指使，强迫女儿去拍摄隐私部位的一些照片或视频，并且对外去进行售卖来牟利。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位母亲她的行为肯定是触犯了法律的了。那都触犯了哪些法律呢？
3: 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是我觉得是挺过分的，毕竟是亲生母亲 就简直是突破了一个伦理的底线，它同时它也涉嫌了一个多项的刑事犯罪。我们来逐一看一下啊。首先这个当事人就作为这位妈妈作为孩子的一个法定监护人，她长期殴打或者恶动还有体罚这个未成年人，这个行为呢他已经是构成了虐待罪的了。其次他强迫这个未成年少女拍摄隐私影像提供给他人并以此来获利，他主观上呢是存在故意的，客观上呢也实施了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身体权利的行为，就依法构成了一个猥亵儿童罪。那根据我国啊这个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罪依法呢是要从重处罚的，然后再结合这个虐待行为，法院最终做出了一个数罪并罚的判决，判处这位当事人呢啊有期徒刑7年。除此以外呢，结合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这名母亲她是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法院依法撤销了她的一个监护人资格。那另外也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就监护资格的一个撤销呢，就不免除法定的一个抚养义务。虽然这位母亲啊，她已经被撤销了一个监护人的资格，但是她还是需要按期支付抚养费的啊，不得说借此规避一个抚养的责任。
2: 其实这个案件听完之后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或者说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尤其是对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讲，他们会下意识的认为就是父母其实是最安全的人，但是当这个伤害来自至亲的时候，孩子往往会陷入到比如恐惧啊、无助啊，甚至说不敢向外界求助啊这种状态当中。那如果未成年人遭遇了来自于监护人的这种侵害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3: 确实是有时候说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种受到侵害，可能真的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个监护人的，因为他们很多家长啊，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打骂、体罚、还有禁闭啊、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东西是我严格管教，是为了孩子好，属于正常的教育手段。就是现实中啊，就大量的一些人身伤害、虐待案件，施暴者他们都是以我在教育孩子作为一个违法的借口。但是他其实在法律层面来说，超出合理管教边界的这种暴力就是侵权了。严重的话呢，是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那其实日常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案件，就是说这种监护人虐待这个孩子，可能就会长期这样暴力呢，也会致使到孩子恐惧、焦虑，或者有一种抑郁症，被迫休学啊，或者是长期服药和一个需要一个心理干预等等措施的。那其实法院也明确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教育不等于就是可以暴力体罚，然后经常性的打骂禁闭，它其实是已经明确这是属于违反了这个反家庭暴力法明令禁止的一个家暴的行为了。
2: 就是其实在管教这个层面，因为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棍棒之下出孝子，
3: 对对对，
2: 就是说那小孩叫什么这个小孩他是小树的时候，你不修剪他，他就不能长得直啊。很多家里边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说其实他是也有一个度。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也是有个度在那里的，并不是说这个我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其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因为他其实民法典还有包括这个未成年保护法都有明确载明这种行为是违反了禁止性规定的。那我们接下来也说一下，就如果 未成年人遇到这种
2: 来自这种监护人的侵害的话，要怎么样去做？
3: 对对对，那也是要重点强调的一点，就第一，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勇敢，不要觉得说家丑不可以外扬，因为家庭也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哪怕是父母都没有权利去侵害未成年人的人身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然后第二点就是遭遇虐待尤其好像刚才这个案例这种被迫拍摄隐私影像等行为的，大家不要默默忍受，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呢，要第一时间寻找信任的老师亲属或者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求助。第三点就是大家肯定要记得必要的时候呢，大家就勇敢的去拨打这个报警的电话，为这个受侵害的为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呢，他会提供一个庇护，还有心理疏导和生活安置的。
2: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法律是无条件的会站在受害的未成年人的这一边的。对，所以如果是说真的有受到侵害的话，要勇敢的把它讲出来，寻求帮助。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起家庭侵害的案件之外，还有一个大家普遍关注一点，这些年也是大家提到的很多的，就是校园欺凌。这个其实也是长期困扰校园和家庭的难题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类似的案件咯。
3: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它就是一个校园欺凌引发了一个人身伤害案。就跟大家介绍一起，就发生在一个普通中小学的一个真实案例。某中学呢，就是几名学生因为日常的一个口角就产生了矛盾，之后呢，他们就结伙对同班的同学实施一个长期的欺凌了，包括就是当众辱骂、肢体推搡、围堵拦截，还刻意拍摄了受害人受辱的视频，发布到社交平台传播。那长期的欺凌呢，也导致这个受害者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失眠、抑郁，甚至是产生了厌学和自残的一个倾向。
2: 其实以往在类似的这种情况当中，因为很多朋友的眼中会觉得，这只是同学之间打打闹闹，平时在一块儿，确实是这种情况好像还挺常见的哈。但是实际上，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了。那这种情况下，参与欺凌的学生，他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吗？
3: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不要觉得自己是学生或者未成年人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了。第一，就是在这个民事赔偿的层面方面，校园欺凌它是造成了这个受害人的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的。那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施暴未成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依法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啊。那这个赔付的项目肯定是包含了一个医疗费、康复费，一个后续的心理疏导治疗费啊，还有精神损害费等等一些合理的开支。那第二，在这个行政与管教的层面，他欺凌的情节较重，构成严重不良行为的，那这个公安机关可依法对涉案未成年人作出训诫，责令拒绝悔过，同时通知监护人严加管教，督促整改后果。情节轻微的欺凌，有学校依据校规、校纪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施暴学生予以校纪处分、校内训导、专题矫治、教育等等的一个处理。
2: 那如果是说相对情节比较严重的，现在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吗？
3: 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
2: 因为我看到好像现在也有那种，就是会把孩子送到一些这种叫什么矫正的一些基地，是什么会不会？
3: 对对对，就前一阵子好像是5月，
2: 我有看到过相关的这种类似的报道。
3: 对，5月份的时候确实也有这么一个 挺刷屏的一个新闻吧，就很多可能孩子就他们是存在一些逃学，可能就是青春期啊，会有一些反叛的一些行为，就是诸如逃学啊，不认真上课等等的行为。那一直呢，很多家长都很热衷将这些所谓的学生送去这种所谓的成长基地。

0: 那送去这种成长基地的时候，这个施暴者就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学生了，这个施暴者可能就是这个学校和这个所谓的教官。然后五月份的时候确实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13岁的一个男生因为逃学被送成长基地，7天后啊被这个班主任打到骨折，开颅手术后右眼现在说是永久失明了。然后这个施暴者的这个所谓班主任呢也比较年轻，也才20几岁，目前呢也是已经被刑拘了。
1: 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成长教育基地应该是有专门的就是青少年行为矫治的这种官方的一些地方的机构的，是不是？
0: 对，但是现在目前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出事的，他们
1: 都是私人，
0: 对，
1: 就是那种社会上可能建起来的这些地方，
0: 还是一种无证经营的啊，很多现在被查出来都是可能是涉嫌一个无证经营。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说家长再去选择，就是有一些现在很多家长会抱怨说孩子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正是叛逆期，我也束手无策，我也管不了，那可能就需要有外界的这样一个介入的时候，家长们也要注意去看他的资质，然后选择那些官方的权威的，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官方背书的。
0: 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没有教育局或者是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一个执照这样子。
1: 所以这个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保护了未成年人哈。
0: 对，
1: 好，那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网络时代哈，除了我们提到的线下的一些伤害，其实线上的这种陷阱也是越来越多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就是这个网络侵害的案例吧。
0: 因为它近年来呢，它其实也是高发的一个未成年人网络受害的案件。很多未成年人他们会在社交软件上面结识陌生的网友，那对方呢可能就会一步一步的诱导未成年人发送一些生活照，之后他们又以交朋友啊发福利为借口哄骗你啊胁迫你拍摄自己的一些私密照片和视频。拿到影像资料之后呢，对方立刻他就会露出真面目了，以此来威胁敲诈你钱财，就扬言说要把这些照片发给你的同学老师和家人。那这名学生因为害怕不敢告诉家长，长期呢就被对方要挟精神压力也是会非常巨大的。
1: 其实这一类的网络陷阱它的隐蔽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在这个相关的媒体上面也看到过很多这种案例。其实未成年人相对来说，一方面他辨别能力很弱，然后再加上他的隐蔽性强，就真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就一开始他可能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事，然后直到说自己深陷其中，就因为害怕呀等等各种原因，又不敢跟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老师去说，最后往往就会酿成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哈。那么这一类的比如说敲诈呀胁迫的行为，在法律上面是如何去定性的呢？
0: 他行为人他其实以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掌握他人隐私之后呢进行一个威胁勒索财物，他是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的。然后他诱导还有胁迫他未成年人拍摄隐私影像，同样涉嫌猥亵相关的犯罪。毕竟呢他网络也不是说法外之地。还有很多就是那些未成年人会觉得网上聊天啊没有人知道啊，就被人聊着聊着就套话了啊，然后就随意泄露了家庭的一个住址啊，可能人家说哎呀你今天生日或今天什么节日，我要送你一些什么礼物，你告诉我个地址呗，这种话术啊。然后可能也会套你拿一个父母的电话，还有套你的一些学校班级个人定位等等信息啊，你这些信息给出去之后呢，肯定就会给这个不法分子

0: 可乘之机了，就是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电信的诈骗或者线下骚扰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其实结合我们前面讲到一共是有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了，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未成年人面临的风险来自于校园网络，甚至说家庭，多个维度。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从这个逃学、打架等小的一些不良的行为开始，一步步可能会走向这个违法。其实这类情况也是非常值得去警惕的。
0: 对的，没错。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它专门就划分了这些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就比如说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多次打架斗殴、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等等，都属于是需要及时干预的行为。那小错不改就很容易滑向违法犯罪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说结合一些法律的条文，系统为大家解读一下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法律体系。
1: 一件件真实发生的案件，其实时刻也都在警醒着我们。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到底保护了哪些内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期间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什么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在参与我们的直播，他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回复。好，那我们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大家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话题。刚才也有跟大家说到哈，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就来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底都保护了哪些内容？
1: 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是有六大保护体系啊，为这个未成年人啊，然后它其实明确提出。

0: 了一个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这六大保护。那它是全方位为未成年人搭建了一个防护网。首先呢，也从第一层就是最基础的一个家庭保护开始，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吧。
1: 因为家庭是未成年成长的第一场所嘛，就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家庭保护其实我们刚才也能听出来啊，是这个六大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0: 对的，那聊到这个家庭保护，就是首先监护人必须要保障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生活、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受教育权，不得虐待、遗弃、非法拘禁未成年人。就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起案件，我们再重点强调一下，就是任何的监护人呢，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未成年人拍摄隐私照片、视频，不得偷看就是孩子日记啊，或者私拆信件，这些它其实也是属于肆意泄露孩子的一个个人隐私。那隐私权呢，是每个公民的一个法定的权利，未成年人呢也不例外，所以说亲子关系也不能说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次就是这个法律明令禁止监护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啊，包括这个电子烟啊，还有饮酒、赌博、沉迷网络，不得允许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单独居住，不得迫使未成年人务工、过早进入 KTV、酒吧等不适宜的场所。如果监护人他长期失职，多次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呢，相关的部门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资格。监护资格被撤销了之后呢，其实这个监护人啊，他依旧是需要履行一个抚养的义务的，不能说以此来摆脱他的一个责任。
1: 那其实就是抚养义务要尽，但是是没有监护资格的了。
0: 对对对。
1: 提到这儿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以往呢，其实很多家长还是会比较缺乏于法律的意识，就认为啊，孩子是我生的，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但通过今天的这个讲解和剖析之后，大家可能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了。那了解完这个家庭保护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重，就是学校保护。这也是孩子们日常这个待的最多的地方了，算是。你平时上平时确实上学的时候要比回家的时候可能待的时间还久。
0: 对呀，就是其实作为学生而言，可能很多就是一个学校还有家就是两点一线这么一个生活。
1: 对，
0: 那学校啊、幼儿园这些作为教育机构，它其实承担着教育、管理还有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法定的职责。那第一点就是学校方面它要落实一个校园的一个欺凌的防控。这也是说当下学校工作的一个重点之一。法律上面其实也是有要求学校要建立这个欺凌的防控机制。一旦发现欺凌行为，必须第一时间制止、调查还有处置，同时对于受害学生进行一个心理疏导，对施暴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矫治，绝对学校是不能说视而不见、隐瞒包庇这样子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严禁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或者用言语来侮辱学生人格了。就是第二点也是对应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那个矫治基地这种行为嘛。那第三点就是学校要合理安排一下课业，保障学生的一个休息、体育锻炼还有一个课外的活动时间，就不能一味的说要加重这个学业的负担。
1: 哦，这是写进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
0: 对对对。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学校的全体教职工呢，他都有一个报告的义务。如果发现学生遭受到家暴、性侵、虐待啊、非法拘禁等侵害的话呢，是必须立即向公安啊、一些民政还有教育等等部门去报告的。这也是一个法定的责任。

0: 瞒不报呢，它其实也是需要承担法律后果的。
1: 嗯，所以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守护学生安全的阵地哈。这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听友们，就是如果是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之后，一方面呢，我们说可以找自己的家长，然后找自己信任的亲人；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找自己信任的老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家庭，还有校园，未成年人其实会融入整个社会嘛？那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三重，就是社会保护这个层面。
0: 对，在社会保护层面呢，它主要强调就是全体的一个社会组织啊，包括全体公民啊。都有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首先就是一个经营性场所的限制，诸如网吧、电竞、酒店、酒吧、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一律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烟酒彩票经营者是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彩票的，商家违规呢是会被这个受到行政处罚的。其次，在这个住宿行业，它其实也是有一个硬性规定的啊。如果你这个旅馆啊、酒店、民宿，它接待这个未成年人入住，是需要落实一个五个必须的要求啊。第一个就是说，必须要查验未成年人的一个身份。第二个就是必须核实同行人员的身份啊。第三点就是必须联系未成年人监护人。第四点就是必须留意一个异常的情况啊，发现疑似侵害的，就是必须立即报警。这个一个规定呢，它主要就是为了防范未成年人可能会被诱骗啊、拐卖、侵害等等的情况。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互联网这一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呢，就网络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生活或学习的重要的空间了。那网络保护也成为了近年来立法还有监管的一个重点。
0: 对，那其实网络保护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它难度最大也是风险最多的一环。就日常我们看那些刷那些视频啊或者新闻，经常都会刷到关于一个未成年人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新闻的。
1: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其实比如说短视频平台呀、或者什么，它都有叫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对，所以可以看这个网络保护方面，其实它在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是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章节去规范这种网络行为的。它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说防范一个未成年人的一个网络沉迷、网络侵害还有一个隐私泄露。第一点就是网络平台它是不得设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功能，落实你刚才说的就是提到的
1: 青少年的模式，未成年人模式，对
0: 啊，它有限定，就是一个未成年的上网时长，还有就屏蔽不良信息。
1: 对，有一些它那个前面不是要勾那个同意的那个地方吗？
0: 对，
1: 它就会让你确认，比如说未成年人是否有监护人，这是在监护人的监护下去进行操作等等等等。
0: 对，然后它勾选了那种青少年模式之后，它是有限定的，好像晚上8点还是10点呢，你就不能再登录的了。然后第二点就是严令禁止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诱导、胁迫、欺骗未成年人拍摄、发送隐私视频照片，禁止裸聊、网络骚扰。那结合刚才的一个案例来说呢，我也再次提醒青少年朋友们，就网络上面有陌生人提出索要这种私密照片视频的要求，就无论对方如何的花言巧语啊、威胁恐吓，都要直接拒绝拉黑啊。并且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还有就是报警这样子。第三点呢，就是禁止一个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恶意泄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的一个姓名、住址、学校照片、视频等等的 这些隐私内容。

0: 内容呢，它都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随意转发、曝光、造谣、抹黑呢，它都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很多明星，平常不是前段时间那个什么 baby 那个 baby 不是带小孩去参加家长会吗？
1: 嗯，
0: 那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明星的小孩，其实在网上面我们看到的
1: 也都是打了码的。
0: 对对对，这其实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一个隐私的一个保护。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不得诱导这个未成年人大额充值打赏。未成年人的无效打赏呢，家长是可以依法要求平台返还的。同时制作、传播色情、暴力、恐吓、赌博等不良网络内容，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呢，会被依法严厉打击。
1: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知道，就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哈，陷阱也非常的多。在网络保护这一块，其实也不单单是平台，也需要平台、家长、孩子三方共同来努力。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四类之外，还有就是政府保护，还有司法保护，这两大兜底的保障。
0: 对，那我们跟大家也说一下政府的保护嘛。它政府呢，那肯定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兜底力量了。各级人民政府呢，它都是需要统筹本区域内的一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专门的一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站啊，还有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等啦。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司法保护咯，这也是未成年人最坚实的法律后盾。
0: 那说到这个司法保护，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它主要就是由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一起来共同落实的。我国呢，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呢，它其实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的一个方针，就一方面就是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一个犯罪行为，司法机关呢，它坚持是从严、从快、整处，绝不姑息。案件的办理过程呢，它严格是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个人信息。一般就是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的案件呢，它都是不公开审理的，也不会曝光影像资料，就避免这个未成年人遭受到二次的一个伤害。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他坚持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里也需要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的，就未成年人的他的一个犯罪记录呢，是会依法封存。那除了法定情形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查询泄露的。那他的这个目的也是说给犯错的孩子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友们就会比较关心一个问题，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网络上面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未成年人犯错这件事儿，他真的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一下这个法律底线，讲解一下刑事责任年龄和未成年人禁止触碰的一些行为。其实在很多未成年人的认知里面说我还没有成年，犯点错也没有关系。我国法律是怎么样去划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呢？就是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够触碰的？
0: 首先肯定是先需要跟大家明确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年龄呢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护身符。我国刑法对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呢是做出了清晰的划分的，这也是所有未成年人必须牢记的法律底线。第一，就是已满12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针对极端恶性暴力犯罪划定的一个最低的追责年龄，警示大家啊，就是低龄不是一个肆意施暴的理由。然后第二就是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啊、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资这八类严重犯罪，依法要承担刑事责任。那刚才说的这八类行为是性质极其恶劣的，就无论是否成年都会受到法律严惩。那第三呢，就刚才说了已满12周岁、已满14周岁，那第三就是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呢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就我们简单的来说，年满16周岁在法律意义上面它是具备了完全的一个刑事行为能力。
1: 那对于还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就如果他们有违法行为的话，法律会如何去处理呢？就是那肯定不可能就是放任不管的嘛。
0: 对，绝对法律不会说放任不管的。那对于未达到这个追责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呢，司法机关是会责令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间啊，依法进行一个专门的矫治教育。同时公安机关是可以做出训诫、警告、责令悔过等处理的，相关的记录呢也会留存，对个人今后的一个升学啊、政审、就业肯定多少都会有影响的哈。所以民事赔偿、赔礼道歉等等责任也是需要由监护人承担的。那除了这个刑事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啊，也划分了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呢，虽然啊，刚才提到的一些行为，虽然它没有构成犯罪，但也是属于触碰底线的表现啊，是必须及时矫正的啊。就诸如我们常见的一些不良行为，就是哪些呢？无故旷课、逃学、夜不归宿、沉迷网络、出入不适宜场所、吸烟、饮酒、多次辱骂、殴打他人等等。严重不良行为又是哪些呢？它其实是指严重危害社会，严重危害社会但还不构成这个刑事处罚的行为。比如什么呢？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多次强拿硬要、故意损毁财物、多次偷窃、参与赌博、屡教不改、吸食注射毒品、传播淫秽毒物或者音像制品、胁迫诱骗他人参与不良活动等等啊。那一旦出现这种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学校、家庭呢都是需要联合来干预，开展矫治教育啊，及时阻断这个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道路。
1: 其实由此可见啊，从小就摒弃那些不良的习惯，严守法律底线，才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其实保护未成年人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儿。我们还是刚才说到的是需要多方共同来进行努力的。那么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呢，需要家庭用心呵护，学校细心教导，社会全力的去守护，法律坚强的护航。
0: 对对对，就尤其我们刚才说到的，父母他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需要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就是也有责任是需要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尊重孩子的人格和隐私啊，不能说因为你是父母就随意去翻孩子的一些东西啊，翻人家的日子。 日记本啊，翻人家的邮箱这些啊，坚决也是要杜绝一个家暴和虐待行为，引导这个孩子呢，他要合理的使用网络啊，就是你手机得该怎么设置就要设置好啊，青少年模式这种，啊，这你都是有义务的哈，教会孩子辨别一个网络的陷阱，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理健康。
1: 嗯，那其实从学校方面呢，就是坚守教育的初心，落实校园的安全管理。对于校园欺凌，一定是要零容忍。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法治教育。

0: 认清法律的底线，远离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就是树立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主动去规避风险，友善的对待同学们，就拒绝欺凌，拒绝暴力，还有就上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个文明上网，坚守网，相信法律，相信身边的一些善意，这样子。
1: 对，每一位公民，每一个社会组织，其实都需要主动的去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你像经营性的一些场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向未成年人去售卖烟酒，不接纳未成年人去进入到不适宜的场所。网络平台呢，要履行主体责任，净化网络环境。那广大市民朋友们呢，如果发现了侵害未成年人的线索，也要及时的去举报，及时的去制止。那我们今天到这儿，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结合了很多起真实的案例，去解读了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体系、刑事责任年龄、还有行为禁区等等，也再一次提醒到大家，法律守护成长，安全要牢记心间。那家庭呢不施暴，校园无欺凌，网络净环境，社会有温情，这个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未成年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保安方面消息，6月3号，2026第六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棋世赛预选赛第3、第4轮在宝安湾区之眼南区结束争夺，14位棋手成功突围晋级本赛，姜维杰9段、杜嘉熙9段2位世界冠军领衔出线名单，谭笑9段、米玉婷9段、金宇澄9段等棋手遗憾止步预选。随着预选赛收官，本届湾区杯本赛阵容正式完整出炉。今天下午3点，本赛首轮比赛将在宝安继续进行，首轮结束后，赛事第二轮至决赛阶段比赛将于今年12月在深圳举行。为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搭建人才培养、实习就业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育人资源，近日汕头大学工学院一行到访新信腾开展座谈交流，并举行校企合作实习基地签约暨授牌仪式。本次双方围绕人才输送、产学研联合开发、课程实训结合等多项事宜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正式开启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合作新篇章。街道方面消息，为深耕社区文明创建工作，聚焦文明养宠、垃圾分类、电动车文明摆放、文明出行4大基层治理关键环节，近日沙井街道马鞍山社区依托民生微实事三安同行志愿向阳服务项目，举办文明同行、安全护航、青少年文明宣传实践营活动，组织辖区20名青少年化身专属文明宣传员，开展文明实践与安全宣传活动。深圳方面消息，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6月10号至12号落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会占地8万平方米，汇聚超800家参展企业，围绕8大细分板块，全链条展示智能制造新技术、新装备，助推珠三角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本届华南工博会以 AI 与具身智能为亮点，串联全产业链资源，既是前沿技术展示平台，也是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洞察智能制造发展风向的重要行业盛会。6月3号，深圳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揭牌成立。集成电路学院的成立是深圳大学主动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聚焦光电算一体化学科布局、构建从核心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步。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收听

0: 有限。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安全。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反应慢半拍，那可就糟了。而且呢，你一犹豫，后面来的车也可能会被挡住，容易造成小拥堵，多影响交通啊。所以呢，记住这个小口诀，没斑马线过马路，左右观察不能落，确认安全赶紧跑，千万别在路中耗，乖乖遵守，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让马路更顺畅，是不是超棒呢？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盯着体重秤上不断上涨的数字，心里急得直跺脚，恨不得下一秒它就往下掉。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小真相，减重的路上只要体重没有原地不动，那就值得开心。哪怕每周只瘦0.5公斤，也是咱们的身体在悄悄变好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减重真不能一下求快。咱们的身体很聪明，有一套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要是体重一下子减得太快，身体会以为闹饥荒了，立马就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这就像给减重装了一个减速阀，后面想再瘦那可就难多了。如果每周能瘦0.5到1公斤，那就刚好踩在健康的节奏上，既会稳稳地掉脂肪，又不会消耗掉宝贵的肌肉和水分，身体也能慢慢适应新的重量，也不会出现皮肤松垮没力气的情况。然而呀，相比体重秤上冰凉凉的数字，生活中那些小变化才更动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爬3层楼都喘得不行，现在居然能轻松完成。以前勒得难受的裤子扣子已经悄悄地松了一格，晚上也不用翻来覆去，沾个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这些都是身体在变好的证据啊。减重就像种小树，没人期盼一个种子能一夜长成大树，它们也需要耐心照顾，每天多吃一口青菜，傍晚多走一段路，拒绝一杯高糖奶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在为好身材打基础。现在好多人都被速效减肥的焦虑带着走，有些人用极端方法一周瘦5斤，结果呢，脱发了，月经乱了，身体也垮下了，一旦停下体重还会疯狂反弹。但有人选择了温和的方式，每天多喝几杯温水，少吃几口零食，看似慢，其实3个月以后不知不觉就瘦了10斤，精力还越来越足。你看，真正的减重不是在跟数字较劲，而是等待更好的自己慢慢出现。所以大家不要再焦虑减重快不快了，今天比昨天多走了10分钟，少吃了一口蛋糕，哪怕只是忍住了半夜吃宵夜的冲动，都是在往前走。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有起伏，但是只要你行动努力，就不会白费。慢慢来，不用着急，咱们既能稳稳地拥有好身材，还能收获长久的健康和活力。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眼科主任唐希玲。唐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也是岭南名医，是全国名老中医继承人，是国医大师廖品正教授的中医眼科学术传承人。唐主任呢，是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眼耳鼻喉科的主任，他从事中医

0: 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在中医药、针灸、耳穴压丸、贴敷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神经萎缩、葡萄膜炎以及角膜炎、干眼症、儿童青少年近弱视、视疲劳、眼睑痉挛、中风之后的口眼窝斜后遗症等领域，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防治青少年近弱视方面有较为独特的治疗方法，精通显微眼科手术、低温等离子泪道消融成形术等眼科的手术。唐主任呢，参与撰写两部行业指南，儿童青少年眼健康行为管理指南及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参与编写首部中医药眼科领域的研究生教材《中医眼科传承创新》，那也承担着国家级及省部级的课题有10多项，被聘为我们深圳市视光学会专家组专家，参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主办的人民公益名医值班室项目，也获评优秀志愿者，撰写了论文《眼保健餐》里的中医智慧，获得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评为年度百家优秀学术论文，并获得金奖，向全国公开刊发。唐主任呢，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常委，是副秘书长，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副主席，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副会长。唐主任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多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有30多篇，软著有3部。我们欢迎唐主任。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眼科医院的主任唐希林。
0: 我们欢迎啊，我们恒生医院眼科的主任唐主任。那今天呢是六月份啊，那6月6号我们知道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主任啊，就是我们在爱眼日当天还是会有一些活动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啊、科室啊的活动是什么。
1: 因为眼睛呢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一个窗户。然而呢，就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呢也不断的在攀升哈，就是说近视的普遍化、年龄化、重度化日益在增长，就孩子的清晰的世界需要呢去守护。2026年的6月6日呢是第31个爱眼日，为此呢深圳恒生医院眼科呢精心准备了一份护眼的一个大眼包，届时呢专家会亲诊的，镜片会升级，免费进行筛查，食用好礼用实实在在的福利，陪您一起为孩子们的眼健康呢筑起一个防线。就是在爱眼日的当日呢，也就是6月7号啊，6月6、6月7号开始
0: 这两天，
1: 就是我们这个那个有近视防控的眼镜片免费的一个升级，你如果你配了EasyLoo的新区控1.0的镜片的话，我们免费给你升级为2.0。尼康呢控优点呢2.0的镜片呢免费升级为3.0，就活动期间呢也验配了上述的一个镜片，并可以享受新一代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不加价，而且给孩子们一个更优的一个近视管理的一个方案，还有我们近视防控的一个日抛型的一个镜片，就相当于隐形眼镜啊，但是它是近视防控眼镜，叫做 MySight 的一个进口的镜片，就是他买3盒的话就会赠送精美的环保袋一个，另外买6盒的话就会赠送一个定制的一个水杯一个，就日抛型近视控制的一个软镜，非常方便，不像 OK 镜那样的要清洗什么的，就是很卫生，就轻松开启了无忧的一个防控。我们66爱眼日呢还有一些免费的眼科专家呢讲座，另外是还有专家现场的一个义诊，评估眼健康的一个状态，给一个权威的一个指导啊。我们义诊的地址就在深圳恒生医院的门诊大厅，当天呢参与的孩子们可免费领取跳绳1根，数量是也是有限的哈，而且我们恒生眼科呢 医院的眼科呢，专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我们本身就是深圳市儿童青少年的那个高危人群的联盟单位，也是我们近视防控的一个联盟单位。而且我们是廖品正国医大师唯一的国医大师一个实习技术基地哈，就是深圳

0: 是的，儿童青少年如果到我们这进行近视的一些筛查呀什么的，我们都会就说非常的关注的，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成功的入选了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个重点专项，2022年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项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西医防控关键技术及示范研究的一个课题，成为一个18所示范区的一个医院，我们用眼的改善呢，要从源头来开始来保护的视力，所以我们要读写的坐姿啊，要就是要
1: 都
0: 规
1: 要注
0: 范，
1: 意，
0: 对，
1: 嗯，
0: 就是正确的读写姿势，对预防近视呢也至关的一个重要。建议呢写字呢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那个标准的距离，另外用眼的时长呢也要缩短，就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是导致近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就近距离用眼呢，要遵循20/20/20的一个护眼的原则，就是也就是说呢，我们看东西呢，看书不如看那些电子产品呢，20分钟以后呢，闭目要休息20秒，就远眺20英尺以外的。一个也就相当于6米的距离，就保持20秒，最好呢是绿色的植物前面眺望，绿色植物的话是会更好一点。另外，我们也要良好的一个照，平时要有个良好的照明的环境，就是近视成因和光环境因素有关，30%以上都是因为光环境影响的。就读写环境需要保证在50到1000 lux 的充足的光照，所以台灯，应该置于非呃就是置于非惯用的一个手呃这个手册的一个避免眩光等等哈，都是很有讲究的。另外，我们不管是我们教室的灯光啊，还有我们自己的读写的灯光啊，书房的灯光啊，还有包括我们卧室的灯光，都最好是选用那个仿太阳光的那种七彩灯光哈，这样效果就非孩子们的近视就会减少。另外，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使用和管理中，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眼的一些疲劳。另外，就近视的问题，就建议呢，我们每看45分钟呢左右，就要休息10到15分钟啊，调节那个焦距，并且远眺，就是远眺看那些外面绿色的植物啊、树啊。那些比较优雅的东西啊，这样的要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哪怕是闭目养神都好，一定要休息一下，缓解眼部的压力和疲劳哈。就我们另外还要专业的一些干预，就个性化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另外，我们光学的校正，光学校正就是说什么呢？就我框架眼镜的优选，离焦的一个镜片。就点扩散技术的一个镜片，另外角膜塑形镜呢，还有夜佩戴的那个，夜间佩戴呢，就可以缓解70%到80%的近视的进展。另外，我们药物的控制就需要遵循医嘱，但是药物不能随便用，因为我们就纯中药的紫金龙含量的，就含紫金龙的一个近视乐滴眼液。还有眼药水，这个近视的眼药水呢就非常好的，它就是说它是个纯中药的一个民族产品哈，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我们红光的一些治疗，那个普光仪的治疗啊，等红光治疗就是二线红光治疗啊，还有它都取得了 FDA 的认证了哈，在香港通过呢改善血流，帮助控制近视的一个进展。另外，我们手术的治疗疑难病例，对于其他方法效果不佳的青少年，尤其是高度近视的青少年，我们有特聘的北京美和眼科的专家团队，提供疑难病案的会诊和手术的一些治疗，就后有很多就是后巩膜加固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 UCP 的一些手术，都可以对高度近视的那个眼轴具有缩短的功能哈。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用中医的非药物的一些疗法防控近视，例如选用王不留行子、白芥子贴于耳穴处，缓解眼疲劳。眼睛调节，我们调节一个相应的一个脏腑的一个功能，有标本兼治的作用哈。另外，我们穴位的一些按摩，还有就是 啊，眼保健操，眼保健操我们都获、嗯、因为我们发表了这个文章哈，就在眼保健操中医智慧哈，我们在发表了以后呢，我们也这个文章获得这个金奖，因为它在全国公开刊发，而且多个网站都随便都能查得到哈，我们这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另外我们就很有的那个浸针的一些疗法，就通过特定穴位呢进行皮下的一些埋针，这个又不痛，看着说是针其实没有任何的感觉，它能够延缓呢就是其他的耳穴压丸还有就是针灸疼痛啊那些的恐惧哈，就能够延缓我们的屈光的度数，改善呢我们眼部的一些症状。另外针灸治疗如果不适应的话哈，你像我们针灸也有治疗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有的小朋友如果不适应的话就可以用浸针，通过针刺呢我们能够特定的穴位能够疏通一个经络，调和脏腑。常用的针刺方法我一般都用的是些毫针和非常细的那针，也不会痛的哈，
1: 这个痛感并没有那么明显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主任除了介绍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爱眼日啊当天的一些活动，就是我们来到科室啊或者来到医院的一楼有这个活动区域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些这个就诊的优惠，就是你配镜子啊眼镜啊或者买这个我们刚才主任提到的一些这个配镜还有隐形眼镜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那主任，那今天啊你看我们就是6月6号是就是31个全国爱眼日，那今年的这个爱眼日它的一些主题啊核心啊或者包括一些内容啊跟往年其实应该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不对？
0: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我们今年就是六月爱眼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呢官方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就是我们这个设立这个的目的就是啥呢，普及全民的护眼的一个理念，普及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眼健康的管理的概念，破除呢眼睛不痛就是健康的误区，让护眼呢成为日常的健康的一个习惯。另外就是缩小呢眼健康服务的差距，推动呢眼健康服务就是覆盖儿童、青少年、上班族、老年等全人群的一个那个覆盖，就实现了城乡全民公平可及的一个基础眼健康的一个服务，就是严控呢重点的眼病的一个风险，重点遏制呢儿童青少年的近视低龄化高度化的一个趋势，就提前呢筛查一些干预老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等不可逆的一个致盲的一个眼病哈，因为很多白内障患者呢要等熟了才去做手术或者怎么样、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现在的技术的话你
1: 都可以
0: 了，也都可以的，而且你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的韧带各方面都比较好，术后效果也比较好，而且是尤其是青光眼的患者，你如果是不能够早期筛查的话，你的致盲率就非常的高，而且它那个是不是不可逆的、即便做了手术也是只能降眼压不能够提高视力，还有很多的眼底病都要及时的筛查，我们就爱护眼睛就像我们定期就是定期去就是
1: 检查
0: 我们的车辆一样、要检查我们的眼睛是吧、另外就完善呢我们的眼病防治的一个体系，推进防就是预防一个筛查诊断治疗和康复的一体化的那个健康的一个服务哈、最大幅度的减少可避免的视力损伤和致盲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全国爱眼日这个设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有一个爱眼护眼的理念、然后呢重点要防控一些就是眼部的疾病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年的核心宣传的内容也是刚您提到一个叫全人群，其实它这个覆盖就相当于真的是全人群的一个宣传。
0: 对，
1: 它
0: 只要那个核心就是导向就是聚焦于那个年龄啊全周期的全覆盖的
1: 出生到年
0: 老，对，从单一的那个年龄防控升级为全民综合眼病的一个健康管理，就是从零岁开始到银龄这个阶段都要进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的儿童的那个视力就会我们的孩子们的视力就不会说发现了近视才去
1: 管
0: 哎，对，儿童青少年因为他本身孩子们不懂的嘛， 即便视力差他也不懂，他以为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要坚持。

0: 尤其也强调了哈，咱们要每天坚持2个小时的户外光照的时间，就严格遵守呢我们20/20/20的一个用眼那个法度。另外就严控就是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啊、平板啊的一些使用。另外3到6个月复查视力和眼轴，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生物测量，是我们观察视力它的有没有储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科学防控近视，杜绝高度近视，因为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视力还挺好的，有1.0或者0.8怎么样的，但是他的眼轴已经很大了，也就是25/26了，像这种也没有远视储备的，像这种孩子呢，他就会肯定会不干预的话，就会导致高度近视，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群。另外我们成年职场的人群呢，就要规范电脑手机的用姿，就是用眼姿势吧，就避免长时间的伏案，就是近距离伏案，或者是躺着看手机，在黑暗的灯光下看手机等等哈，就预防视疲劳、干眼症，还有屈光参差的一些加重，杜绝呢自行呢乱滴网红的眼镜、网红的那些
1: 眼药水，
0: 还有误导哈。那些，
1: 因为有的时候看广告啊，或者各种种草推荐呢、
0: 对，还有就是定期要做基础的那个眼健康的一些检查。另外我对于中老年人我们就更要注意了，而且我们一老一少嘛哈，我们都要很关心他们，每年常规的做眼压啊，眼底的一些筛查啊，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每年至少做一次的眼底的一些照相，就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啊，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白内障呢，避免就不可逆的失明，尤其是青光眼患者，目前来说很多患者来查了以后就发现是早期青光眼，等到他一旦发作的时候，它会导致突然视力就看不清了，导致失明哈，这是一个非常
1: 不可逆的后果，
0: 就非常可惜哈。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重点的眼病科的那些眼病科普的那个哈，要经常给他们大家，就是我们
1: 说一说
0: 啊，经常进行眼病的科普，就是你看包括近视呢，重在预防和长期的监控，高度近视更是眼底病变高危的因素哈。另外我们青光眼隐匿性比较强，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致盲，而且它是一个偷视力的小偷，那无症状的时候也要定期的去筛查啊。另外就是即便是眼压不高也要去筛查，要查眼底，因为很多青光眼患者都是因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患者哈。另外我们眼底病的包括我们叫糖网啦高血压啦都是高发致盲的一个病因哈。
1: 就如果说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个我们要关注自己的眼压，对吧？
0: 对，一定要观察，不是光察自己的眼压，观察他的
1: 眼底
0: 的问题。眼底，就是我们筛查要重于治疗，就是定期去筛查，就定期维护你的眼睛，对吧？白内障呢，手术是唯一根治的方法，就无需成熟再去做，就是不需要等待。你有白内障，只要
1: 确诊了，
0: 你像随时都可以去手术，不需要说做得很老了或者什么很腻的核再去手术，效果又不好，而且做的时间又长，患者反应又重，这样的不好哈。
1: 对，主任，其实视觉啊，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感觉了。那通过视觉，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物体的大小啊、明暗呐、颜色呀、动静，或者说能够获得对于这个我们身体啊这个生存最重要意义的，就是它能获取各种信息，所以至少其实我们会有80%以上的就是对于外界信息的获取是通过视力，所以爱眼睛非常重要。
0: 对，因为爱护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例如你就视觉感知方面，你获得外界的信息，眼睛是人体呢重要的感觉器官，通过眼睛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周围的事物，而且能够辨别的颜色呀、形状啊、大小啊，对吧？
1: 对，
0: 从而进行各种的活动，例如阅读啊、驾驶啊、运动等等，对吧？我们大脑中有80%的知识都通过眼睛。

0: 眼睛获得的。如果我们视力出了问题，那获取信息的能力呢，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个效率。另外呢，我们有很多好的事物都需要我们去欣赏，对吧？那我们要看到才能欣赏，对吧？所以我们良好的视力要让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世界，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呢艺术的魅力，提升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例如我们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壮丽的景色绘画作品的一个细腻的笔触啊，还有电影中的精彩的画面等等，这都是要通过眼睛来进行
1: 获取
0: 的，对。另外我们眼睛也是表情的，就是表达方式要通过眼神来递眼神来进行表达。另外我们就是说，哎呀，我们通过眼神，我看有一种暧昧的感觉，或者是说我们厌恶的感觉，我们都不管是怎么样，这个表情都是通过眼睛来进行传递的啊。就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他们能够通过传达丰富的一个情感还有一些信息呢，我们通过眼睛的信息眼神呢进行交流，对吧？我们尤其我们不管是眼神，我的面部表情配合我面部表情还有眼部的一些动作，表示喜怒哀乐哈，还有信任还有意图。所以眼睛的状态和反应呢，也是影响他人对我们印象，我们的印象和一些感受。如果我们眼睛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和他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交流还有沟通。
1: 对，所以我们眼睛啊，在传达情感方面，它也是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
0: 对，另外它能够，我们的有眼睛以后，我们能通过眼睛能增强人际的一些关系。我们清晰的眼神和良好的视力，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与他人进行眼神的接触和互动，从而建立更紧密的一个人际关系。例如在社交场合，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对方的表情和眼神可以更好的理解对方的一个意图和情感。
1: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回应，
0: 对，从而呢做更恰当的一些回应。这样的话就容易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1: 沟通和互动。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视觉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摄入信息的这个窗口，那其实也是我们例如眼睛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窗口，
0: 对吧？
1: 健康方面，
0: 因为我们眼睛反映了一个身，也是通过眼睛呢，是人身体健康的一个指示器嘛，所以我们通过眼底一张照，全身都知道。所以说我们很多很多眼科的疾病是通过眼睛来够发现的，因为我们的尤其我们的眼底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观的一个血管，就我们的血管能够直观到的地方就是眼底，我们通过眼底能够看到我们全身的血管
1: 的一个
0: 状态。所以如果你眼底出血了，那你的血管肯定全身的血管就会有问题了。
1: 主任，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

0: 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肥胖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也是导致许多疾病的重要因素，如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月经不调、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因此合理控制体重很重要，想要相对的轻松减肥，实现减肥不反弹，可以试试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是以中医治疗为首选，中西医并重的体重管理方法。在中西医并重的思路指导下，中医疗法全面介入的运动、饮食、行为认知干预疗法，治疗过程当中将根据个人体质差异科学地定制减肥方案，在进行运动、饮食以及心理治疗的同时，因人制宜地配合使用针灸、推拿、火龙罐、耳穴压豆、艾灸、穴位埋线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治疗，进行全方位的瘦身，达到减重不伤症、减肥不伤气的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长久坚持的过程，一定要科学减重，切勿盲目节食、服药，伤害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恒生医院眼科主任唐希玲。唐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是岭南名医，也是全国名老中医继承人，国医大师廖品正教授的中医眼科学术传承人。唐主任呢是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眼耳鼻喉科的主任，从事中医药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40年，在中医药、针灸、耳穴压丸、贴服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包括角膜病啊、干眼症、儿童青少年的近弱视、视疲劳等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尤其在防治青少年近弱视方面，有较为独到的治疗方法，精通显微眼科手术、低温等离子泪道消融成形术等眼科手术。他参与撰写两部行业指南《儿童青少年眼科健康行为管理指南》及《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结合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他参与撰写首部中医眼科领域的研究生教材《中医眼科传承创新》，承担着国家级及省部级的课题有10多项，被聘为我们深圳市视光学会专家组专家，参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主办的人民公益名医值班室项目，获评优秀志愿者，撰写的论文《眼保健操里的中医智慧》获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评为年度百家优秀学术论文，并获得金奖，向全国公开刊发。唐主任呢，也是中华中医药学

0: 学会眼科分会的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副主席，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副会长。唐主任呢，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的课题十多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软著有三部。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主任啊聊了一下，就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爱护眼睛非常重要。你像眼睛能够给我们带来视觉方面的一些感知啊，情感的表达。包括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疾病健康方面啊，通过眼睛也是一种反应。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现在通常大家就说呢，眼底一张照，就全身都知道。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因为我们的眼底的血管是反映了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唯一能够直视我们的血管的地方就是眼底，所以我们的眼底呢就要通过观察眼底。就通过眼底的拍照来知道全身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哈，所以很多眼科的疾病和问题，主要是因为和其他的全身都有关系，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其他健康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要定期进行眼部的检查，才能帮助我们早期的发现和治疗这些疾病。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年痴呆症，都是通过这些观察来来
0: 眼部的情况，
1: 眼部情况来知道全身的情况，保护我们的全身的状态哈。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眼底一照照，全身都知道。所以眼底检查在我们任何人的任何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预防眼部的疾病，要爱护眼睛，要从预防和延缓眼部疾病的一个发生，例如我们青少年的近视、远视、散光，另外我们就是青光眼。青光眼的患者呢是非常一个隐匿的一个疾病哈，即便是眼压不高的情况下也有青光眼，因为这我们正常眼睛青光眼越来越多，所以这类疾病呢如果不早期的发现呢，会去导致视盲是非常可惜的。那白内障就更
0: 不用说
1: 了，这些因为它有很多一般老年人的白内障都是常发的，即便也有一些并发症啊，还有代谢症啊等等，这就是我们就是在通过手术就能查的几个过程。当时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损伤了他的视野、他的视力。这些疾病不仅会影响他的视力，而且他就说还可以导致呢眼部的一些疼痛或者不适啊，甚至呀失明，关键是丧失视力，这是非常可惜的啊。我们要通过保持良好的一个用眼的习惯，定期呢进行眼部的一些检查啊。你像我们经常到医院检查以后，医生会告诉你做一下眼底检查吧，查一下视野吧，或做一下 OCT 啊等等，就看看你的各个层，就视网膜的各层的一些
0: 状况
1: 怎么样，来评估你的眼科的眼部的疾病等等哈。另外我们现在生活质量也就比较高了哈。如何提高生活，就是生活质量高了，我们便利也非常的便利，所以良好的视力能够轻松的完成日常生活中各种任务，例如穿衣啦、做饭啦、购物啦、出行啦。如果我们视力下降，就会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例如难以看清路牌了，容易摔倒了，无法独立完成一个简单的家务等等。
0: 所以视力很重要。
1: 而且我们有良好的视力呢，我们能够增加生活的一个乐趣，对吧？视力好了，要我们更自由的参与呀各种娱乐活动啦，例如看电影啦、玩游戏啦、运动啦等等，旅游啊等等。如果视力好的话，就可以限制我们。不好的话，我们就限制我们的娱乐的一些选择，影响生活的乐趣和满足感，对吧？
0: 对。
1: 另外我们职业方面呢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求职的话，你视力不好啊，
0: 很多是受限的。
1: 对呀、是很受限的。你如果你很多职业都需要良好的视力的话，良好的视力是必备的条件，例如医生啦、工程师啦、飞行员啦、艺术家等等，都需要依靠清晰的视力来完成工作啊，对吧？视力问题可能会限制职业的选择和职业发展的一个

0: 机会。
1: 对，所以其实眼睛对我们很重要，它从很多方面其实影响着我们啊。那刚才主人说了啊，这个你看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啊，视力好，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未知啊，获取知识。那现在啊，就是主人天气热了起来，那我们很多人都啊挺喜欢这个游泳的。那游泳呢，老少皆宜啊，能降温，然后能解暑，然后很多人觉得哎，这游泳是一项体育锻炼啊，这个减肥塑形都非常好。但是呢，其实游泳挺好的，它有一个风险，就是跟我们眼科来结合的话，就是很多人游泳完之后容易出现兔子眼，怎么就眼睛红了？那这个眼睛红了，应该就是眼睛发炎了吧？
0: 像这种呢，很多有，现在目前就有了。这样，因为随着深圳天气的炎热以后，很多孩子们都喜欢去，像您说的，去避个暑啊，在游泳游上泳，本身顺便又能锻炼身体等等哈。但是很多的那个水域，那就看游水的那个水域干不干净，很多的那水不干净，另外不能定期换水，另外他们的消毒粉啊、漂白粉啊那些比较多。就是所以呢，水里的细菌也就比较多，像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水域的，如果通过游泳的话，不彻底消毒，就会残留一些那个细菌呐、病毒啊等等，对吧？那水质是有问题的，所以它很多，你看腺病毒啊，还有酸就肺炎链球菌啊等等，眼睛接触以后就很容易感染，感染以后就说我们所说的那个红眼病，然后出现一些怕光啊、流泪啊，还有眼泪异物感啊，另外就是严重的还会分泌物增多啊，耳尖就是淋巴结肿大、疼痛等等，就是说很肿的像桃子眼一样的红红的。这样的话完了也两眼分泌物特别多，黄白色又分泌物特别多，也睁不开眼睛，完了人家很多人群就避而远之，就说他这种呢传染性也比较强，有的甚至还出现像红的像流那血，一动它就流那血一样的，很恐怖的那种哈。像这种它的传染性都非常强，像那就要即刻到医院就医。所以说我们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泳镜，这样的穿泳就保护我们的眼睛哈。另外我们最好呢游泳前呢滴上一个抗炎的眼药水，滴了以后完了我们游完泳以后再加滴一下，这样的话就预防我们的眼睛感染。这是我们有临床的有一点小经验哈，就是你即便是发现你有红眼病的话，或者是你有结膜炎的话，那即刻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对，你就不要再去游泳了。如果
0: 要
1: 是你自身有病了，
0: 对对对，你不要自身就有病的话，你不要再去游泳，游泳就会传染给别人，
2: 也会加重病情。
0: 对，也会加重您的病情，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游泳导致的嘛，它说明它水质有问题嘛。就是说它出现，也跟自身的，当然也跟自身的抵抗力也有关系啊。就是你像它脓性分泌物。粘液性的分泌物，你像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它可能是细菌性感染，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就能够发现哈。那眼红还伴有那个黄白色的分泌物的话，还有就是说疼痛的话，像这种大多都是细菌性结膜炎，还有就病毒性结膜炎分泌物都它不是那么粘稠像水一样的东西，像这一类可能病毒感染哈。还有就非感染性的结膜炎，这部分人就是体质就游泳体质敏感哈，就是那游泳水里头，就是游泳水池里头的水的消毒粉哈，
1: 那个味道可能会熏眼睛，
0: 太多了，放的太多了，完了也会刺激眼睛。这些都非感染性结膜炎常常会出现，游完泳以后那个眼睛布满了红丝儿哈，就是我们说眼睛发红，但没有其他症状，数十分钟或者数小时以后都自行的消失了，这是一种。
1: 这个问题不大。
0: 但是也要就是预防一下，滴点的眼药水或者是休息一下哈，或者戴眼镜哈，戴泳镜一定要把它戴好。
1: 这个主任就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护措施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去游泳的话，那预防结膜炎的一个措施跟我们说一下。
0: 就是你正常的正规的游泳镜首先要准备泳镜对吧？ 啊，另外呢，要那个什么选择，就是管理的规范的，
1: 对，
0: 还有水质清洁的，
1: 嗯，
0: 有卫生许可证的一个泳池进行游泳，
1: 对，
0: 要避免呢未经消毒或水质浑浊的水域进行游泳。另外佩戴泳镜，就泳镜你的密封性要好，你会带着拍到那个
1: 进水，
0: 就水都进去了，
1: 对，
0: 就舒适度要高的一些泳镜，能够那个隔。

0: 离水中的一些细菌病毒啊等等啊，还有其他有害的物质，减少受眼睛的一些刺激和感染的一个风险哈、啊、
1: 嗯，
0: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注意个人的卫生，就是我们在游泳前呢，我们要也要保护他人一样，自己要把手洗干净，泳前要携带的一些泳镜、毛巾啊等等物质呢，尽量不要和别人去公用啊。
1: 嗯，因为泳镜啊、毛巾这些都还是比较私人的一些物品。
0: 对对对，游泳后呢，及时流动的水冲洗眼睛啊，还有皮肤啊、面部啊等等残留。就是把那残留的那个
1: 消毒水、
0: 消毒水啊，那露和其他的那物质冲洗掉哈，避免揉眼睛。游泳时候看的，就是感觉眼睛不适的时候，不要用眼睛直接去戳它，这样的戳眼容易把损伤，就是擦伤角膜啊，引起结膜、引起角膜炎、结膜炎等等哈。
1: 对，
0: 就是可能最好是那个发现异物感就不要去戳，闭着眼睛休息，或者用
1: 干净
0: 的毛巾。
1: 干净的毛巾。
0: 现在纸巾它没有消毒，纸巾比较硬，容易刮伤。所以说我们像这种话，最好用水，干净的清水去冲洗。必要时候如果方便的话，或者条件好的话，可以到附近的医院去检查一下，
1: 清洗一下眼睛。
0: 避免哈，就是眼睛的症状加重，对吧？
1: 主任，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游泳前或者游泳后可以滴一些相关哪类型的眼药水。那主任，这个你给我们推荐。
0: 你像很多眼药水，主要是抗炎的眼药水，像比较安全的托布霉素啦。莫西沙星啦、左氧氟沙星啦，对吧？这些都可以滴的呀。它这些就是对葛兰氏阳性菌呢，它都有很好的抗炎的这些作
1: 用
0: 哈。另外我们就说尤其是莫西沙星，对儿童的那个眼睛的那个也能用，像两岁以下的儿童都可以。都可以用，有的眼药水是小孩子不能用的嘛哈，所以说成年人都不说了，你像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托布霉素啊等等，
1: 这成人用的
0: 都可以用。如果出现你这样提前预防一下，它就有抑制那个细菌 DNA 的螺旋酶啊，这阻碍细菌的 DNA 的复制啊，从而达到那个
1: 抗菌
0: 消炎的作用哈。
1: 这个是
0: 还有一些抗病毒的眼药水，但是病毒有阿昔诺韦啊、利巴韦林啊等等都可以用，这些眼药水也可以用一下，但是你没有症状的话，就是预防性滴一滴吧哈。还有一些有的孩子们的比较敏感哈，敏感的话，这类患者呢，我就觉得他容易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滴一些就是那个。左卡巴斯丁滴眼液啦，或者是羌糖苷滴眼液啊，那等等哈，游泳前进行就是一些抗敏的一些治疗哈，这样的话就是预防他滴就游完泳以后眼睛又很布满的红丝等等哈。
1: 其实主任我
0: 抗组胺的一种药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如果说你也不太好确定用什么样的眼药水，我们就可以来到医院的眼科跟医生说一下，
0: 咨询一下，
1: 就说唐主任我想去游泳了啊，或者说我最近可能眼睛确实有点干，用一下什么眼药水可能更有针对性会好一点。
0: 对，
1: 因为眼药水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刚才您提到的抗生素类的抗病毒类的、抗过敏类的，包括我们知道还有润滑营养类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品类太多，而且每个品类下边可能有几十种上百种的产品。
0: 对，有的像那润滑和营养类的，就是啥玻璃酸钠了，这大家就觉得干眼症就应该滴玻璃酸钠。其实玻璃酸钠也不能随便滴，
1: 可能没用，有可能滴了，
0: 也可能不能随便滴，要对症。对症些滴一些眼药水哈。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维生素类的眼药水了，像为 B5 啦、B6 啊等等成分的眼药水，就是那种我们在药店买的那种红色的眼药水还有就是首先呢，我们叫它都虽然能够缓解疲劳，减轻或消除一些刺激的一些充血和其他不适，但你还是要那个什么它毕竟是个药是吧，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1: 就会好一点。对，其实主任刚您提到这个眼底我就想问一下，其实眼底疾病呢确实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说养成这种 体检看眼睛的习惯啊，或者说。

0: 你已经有了一些三高的问题，那么眼底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那什么是眼底呢，主任？就是我们眼球下边不就是眼底吗？直观的理解。
1: 那不是，我们的眼，因为我们眼分的它的按它的结构来看哈，我们就分成我们首先看到的我们那个黑眼仁儿。我们的黑眼仁就是我们的，其实它是不是黑的？因为我们虹膜是黑褐色的，所以说。一般中国人是褐色的，像西方人是蓝色的或者
0: 棕色
1: 的，灰色的 对吧、但是我们中国人眼睛是黑褐色的、褐色以后我们的角膜是透明的，它通过折射到这个，通过角膜看过去就是一个黑眼睛哈。这黑眼睛有没有中间有个圆孔，就瞳孔，我们通过瞳孔呢，我们就能看观察到眼底，我们的瞳孔后面就是晶状体，晶状体后面呢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后面才是眼底，就是视网膜。我们视网膜又分了很多层，就是对吧？我们眼底有黄斑区那边呢，有视锥、视杆细胞，还有视神经，这都是我们要看视力的一个主要的地方，能够呈现视力的主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都通常我们的屈光系统要干净。就屈光系统什么样？就是角膜不混浊，晶状体不混浊，玻璃体不混浊，我们眼底的健康状况，就是黄斑、视神经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对吧？所以我们的眼底呢，对，也是非常重要，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板一样的。
0: 底片一样
1: 、我们照相机有镜头，就相当于我们人眼球的角膜、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对吧？很多镜头按到前面，但是最后的成像的就是在眼底上，就是在它的底板上。那我们这个眼底就像的照相机的底板一样哈，当比的更复杂的多了。
0: 对，眼睛是就很复杂的，
1: 它是一个就是比喻一下啊。其实眼底就指的晶状体后面往后的那个眼球的内部的一个结构，包括视网膜、脉络膜啊，眼底的血管啊，还有神经来构成的，是吧？它的视网膜又分 N 多层，是吧？如果把眼睛作为一个照相机，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照相机的底片，不是了？是吧？我们照相机也有很复杂的照相机，有很多的镜头，组了这个什么排列以后才形成它的成像哈，是吧？尤其是高端的镜头成像就更好，对吧？
0: 确实，
1: 它的就健康决定了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因为眼底健康了，它就会我们的视觉质量就会好。对吧？
0: 感谢唐主任的介绍哈，确实眼睛的健康或者说我们眼底的健康，它直接决定了我们视觉的质量，包括我们看世界的一个质量。那每年的定期检查啊，眼部检查就好像我们车辆年检，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朋友们，那我们关爱自己的眼睛也一样啊，关注它，爱护它。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唐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科普相应的知识，感谢唐主任的讲解，我们有机会再跟唐主任约，谢谢您主任。
1: 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再见，主任。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敏。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宝安1990三楼展厅里，8岁的醒狮鼓手谭博尹。

敲响鼓点，与舞狮团队共同完成一场醒狮展演。狮舞岭南醒狮文化专题展正式启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200余件醒狮文化展品集中亮相，木雕狮子、狮头、锣鼓等传统器物与 VR 互动、数字影像、文创体验共同构成一个兼具传统气韵与现代表达的文化现场。同步举行的专家讲座、非遗研学等活动，让展览从观看延伸到参与。街道方面消息，为丰富辖区特殊群体文娱生活，创新非遗疗愈式社区康复服务，助力特殊群体舒缓情绪、融入集体、提升自信心。近日，新安街道步兴社区组织开展了一城一题惊艳自己非遗七扇 DIY 康复体验活动，辖区多名特殊人员积极参与，经过精心制作，一把把独具创意的七扇作品陆续完成。大家纷纷表示，活动趣味性强，在玩乐中放松了身心，舒缓了压力。深圳方面消息，昨天深圳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南山荔枝早熟品种妃子笑正式开斋上市。今年西荔国产妃子笑产量约为去年的70%，售价为$30。今年深圳荔枝整体呈现早熟稳、晚熟弱的显著分化特征，桂味、糯米糍两大优质晚熟品种因气候影响产量锐减，预计将于6月下旬少量上市。深圳少儿阅读热情正在持续升温。近日，深圳图书馆发布《2026年少儿智慧银行阅读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少儿读者阅读成果亮眼，人均借阅图书达50册，创下历史新高，办证规模、图书借阅总量均实现显著增长。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日前，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发布致深圳全体市民的高考倡议书，呼吁市民朋友们绿色出行，让出畅通路，请减速慢行，不鸣笛，不抢行，主动礼让送考车辆和过马路的考生，静音护考，按下静音键，避免喧哗，暂停家庭装修等产生噪音的作业，共同为考生筑起一道静音墙，文明陪考，传递正能量，多给予孩子鼓励和信任，以从容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备考，理解支持，共筑爱心城。如果在生活中遇到需要帮助的考生，请伸出友爱之手，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城市里。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7: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8: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7: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

0: 古村有十二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0: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史宗祠，先去那里。
2: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2: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2: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7: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8: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今天深圳是持续的高温啊，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出现，气温在27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的气温是37度或以上。哇，今天户外体感真的是热到不行，所以大家继续保持好

阵天气会渐转不稳定，雷雨增多，所以临近高考，也请各位家长和这个考生们。一阵天气会渐转不稳定，雷雨增多，所以临近高考，也请各位家长和这个考生们要多多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来看到具体的天气情况，明天也就是6月5号，多云间晴天，局地有雷阵雨出现，天气炎热。6月6号到10号，雷雨增多，局部大暴雨和强对流风险增大，高温天气逐步的缓解。提醒大家，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还是在生效当中，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尽量不在户外长时间的逗留，外出也要最好戴一个墨镜吧，因为其实我们的眼睛是挺怕晒的，或者是遮阳帽防晒工具。未来几天有局地的雷阵雨的风险，所以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雨防雷，外出带好雨具了。我们开车的朋友也多多注意交通安全。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在这种高温天气的折磨下，很多人就用起了网红的这种冷感喷雾。哎，我倒是没有用过这个所谓的冷感喷雾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说喷在身上，然后你马上秒变这个冰冷皮，说喷完了之后就是凉凉的，很舒服。刷的一下往衣服上一喷，瞬间一股清凉，堪称夏日续命神器呀。但是请注意了，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过的话，就也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这个喷雾它虽然说有这个冷感，但是呢它只是帮你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让你感受这个凉快的感觉错觉。它不会帮你续命，甚至可能有时候还不太安全，如果要用的话就要多多注意了，可能你不太适合放在车上，尤其是高温的天气还是比较危险的。那冷感喷雾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到凉快，我们来了解到，就是这个冷感喷雾它常见的一些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那么 LPG 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主要的成分就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推进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在高压罐内呢，将乙醇以及水等等这些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并瞬间的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最快的降温的这个效果。而乙醇具有挥发性，能快速的这个气化蒸发，然后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热量，所以你就感觉到冰冰凉凉。但成分它那个里面，我们刚不说有这个薄荷脑吗？薄荷脑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骗你降温的作用。它能够刺激到你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一定的错觉，从而呢让温度感受器当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很凉快很凉快呀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也就是说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一个配合之下，这种冷感喷雾器它达到了让你感觉到凉快的目的。那么冷感喷雾它虽然用起来凉爽，但是呢按照这个说明正确使用哈，不然真的是容易引发各种风险。比如说第一，就是它可能容易爆炸，你像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除了具有挥发性还十分的易燃，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会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面，甚至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就是非常危险了。也要提醒大家了，你不光是冷感喷雾，你包括有些可能什么类似喷发剂啊、摩丝啊，反正就是这种喷雾状的，大家最好不要放在车里面啊，像打火机这样的行为都是很危险的。说到这个冷感喷雾，它成分当中的丙烷和烯烷它也是易燃气体，那么和空气混合之后遇热和这个明火有燃烧爆炸的一个危险。另外呢，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就是这个喷雾罐嘛，

那么喷雾罐它的压力容器如果说持续的高温，也非常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的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的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还有就是在喷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避开眼周，因为眼周皮肤是人体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了。另外呢，眼睛的角膜呀、结膜呀等等这些黏膜组织也非常的脆弱，喷雾很可能会刺激到眼睛周围的一些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感染。有一些冷感喷雾也明确的标注了，不可以直接就是喷在皮肤上。使用前一定要先阅读说明了，了解正确的使用方法。它有一些可能是喷在衣服上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冷感喷雾，它真的是全能降温王吗？在我们的身体内啊，水分流失的速度远快于冰感喷雾的这个短暂的清凉持续时间。夏天人体因为高温启动主动的散热机制，通过汗液蒸发和这个呼吸水器持续的流失水分。那么活动量越大，环境越闷热，流失速度就越快。而冰感喷雾的作用局限于皮肤表层，持续时间有限，因此呢，冰感喷雾它只是有片刻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差不多几秒钟吧，就这种体温的降温，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缓解夏季的高温带来的身体缺水的问题。所以想要度过安稳的酷夏，及时的补水，做好物理的防晒，才是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暑方式了。而这个冷感喷雾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解暑选项哈、啊、可能它更像是用于室内应急，就是你真的是热的不行了，它能帮你这个降温，但是呢终究是想要安全的有效的去解暑，还得靠一些组合招式。比如说你减少外出啊，比如说你注意防晒呀、啊、在阴凉的地方活动啊，减少体力的消耗啊，这个防晒服防晒衣穿起来，伞打起来，防晒帽戴起来。

看一到夏天，我们所有的防晒用品大家都用上了啊。防晒单品有哪些？除了那个防晒霜、伞，我们刚说到的，那就是防晒衣了。现在你会看到街上很多朋友把自己裹的那个防晒脸罩，给自己裹的就剩两只眼睛了。啊，有些朋友更夸张，给自己脸全部裹起来，还要戴上墨镜。好家伙，这谁认得出你啊？啊，我这样子一看的话，挺喜欢夏天的。我出门我根本都不用化妆，啊，我全副武装，我就出来了，戴上眼镜，戴上口罩，然后这个穿上长裤长袖，这谁认得出我？

来吧，说到防晒衣，我们再来关注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同一件防晒衣，网上卖20块钱的也有，商场卖2000块钱的也有，都说自己防晒效果好，那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呢？说那个20块钱的防晒衣不就不如2000块钱的防晒衣吗？首先，什么样的防晒服它才算是合格呢？国家标准很清楚了啊，UPF 值要大于40，而且呢，长波紫外线透过率要小于5%，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真正的防紫外线产品。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国标。那商家说了，说 UPF 160+，什么 UPF 500+是怎么回事呢？专家说了，国家标准里面只有 UPF 40+和这个50+两个级别，那些超高数字它纯属是炒概念，就是你想160、500，哇塞，就听听就好，不用完全当真。至于价格呢，说20块和

2000块，防晒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来说说它的效果，可能真的没有差特别的大，但也当然它也人家两毫的高低2000块呢，它肯定是有差的。专家分析了，便宜的面料可能水洗几次就褪色了，防晒效果也下降了。那么贵的呢，除了品牌溢价之外，它还加了户外功能，设计费啊，防晒效果跟这个价格它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呢也不用说盲目的追求高价，就是你看好它的这个国标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选款式嘛，买款式嘛，对吧？怎么选呢？我们第一看那个吊牌，正规产品它会标注 UPF 值和执行标准，没有的就别买。第二个就是去看正规的渠道去买，别在来路不明的直播间下单。我看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买回来发现说，哎，这不防晒呀，我天天穿我感觉也不防晒呀。多看看评论区吧，但是现在评论区它也不一定真呢。总之，防晒服它不是越贵越好，认准标准，理性消费，就能够花少钱买对货。

来啊，说到在直播间买东西的话，各位最近还在直播间买东西吗？这个618不是也要开启了吗？啊，甚至已经开启了啊。618大促啊，又开始买买买了。但是大家在直播间买东西的话，也要多多注意了。接下来这个事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遇到过？我们一直说的私域直播，私域直播，哎，这下真的是有人又中招了。最近呢，央视法治在线曝光了一种拼单赌石的骗局，赌石，一块石头，你切开才知道里面有没有翡翠，跟开盲盒似的。骗子呢，他会把这个玩出了花儿。我们来看到浙江海宁有一个小伙小陈刷掉一条广告，说是截屏抽到5连号就能够免费领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真的抽中了。客服说呢，要领奖得进一个小程序链接。哎，点进去一看呢，是一个赌石直播间。这个直播间里面热闹的

很啊，有主播，有买家，一群人呢拼单买石头，比如一块这个石头它是一万块钱，大家就凑钱买，如果切垮了，就是里面没有翡翠的话，钱就没了，如果切涨了，就有人呢会高价收购，赚的钱呢大家分。小陈呢花了58元试了一把，结果切涨了，这里面真的有翡翠耶，他很快就收到了200元的返利，所以这样就信了呀。接着呢，主播又推出5连切规则，如果5块石头都切垮了，本金是10倍返还。那么小陈想这稳稳赚一笔，就陆续的投了10000多，结果其中一次500元的切单，切涨了，他是拿到了1800的一个返利，另外呢9000多块钱的本金就全没了。这么一想好像不太对劲哈，马上报警了。Yeah. 警方一查，直播间里面除了他自己，其他全是骗子，什么主播呀、买家呀、打赏的、互动的，30个人拼单，29个都是托呀。哇塞，这些人也真的是下重本了，小陈也真的是就掉进了这个陷阱里面，我感觉他好孤单呐、三十个人29个都是托，就他一个啊呀。说那些石头也是假的，要么是提前切过又粘起来的，要么是桌子底下有2筐，一筐涨一筐垮，镜头一换就掉包。这个团伙是靠这种放小杀大的套路赚了500多万，最终呢主犯被判了12年。更惨的是，上海的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也是被拉进了这种所谓私域直播的直播间，一开始赚了几万块钱，后来呢加大投入，先后转了130多万，最后一开播，突然有人冲进来说这个主播被抓了，直播间就关了，其实全是演的，骗子呢收网跑路了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了，这种私域直播间除了你啊，其他人可能都全是骗子啊，一个都不能信呢。你看那些评论，刚刚我们说到的评论区，它可能也不全真。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别被蝇头小利迷惑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让你先投钱再返利的拼单赌石，十有八九都是坑，守好钱包别上当。你还不如守好钱包，你的这个钱你多买点车票咱出去玩一圈呢，对吧？

你像现在这个马上要端午节了，你像6月份了啊，端午节如果有计划出行的小伙伴儿，赶紧定好闹钟，可以抢票啦。你像明天周五了，6月5号，你就可以抢端午节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它就已经开售了啊，定好闹钟，开启购票。按照这个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这个规定，明天6月5号，那不就是这个19号的这个火车票就可以抢了吗？你看咱啥记不清楚，这个时间咱记得卡得刚刚好。也提醒大家了啊，那除了明天的票，还有哪一天呢？你像6月18号放假前一天，今天你就可以抢了。然后19号的话是在明天6月5号开售，6月20号的车票呢将在6月6号开售，6月21号的车票将会在6月7号开售。起售的时间查询，大家也都可以去看看那个铁路12306的 APP， 然后在我的界面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你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具体的时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具体时间，它票什么时候开票。那么在购票成功30分钟以内，且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然后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啊，不收取这个退票费。而且你打开这个 APP 12306，你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这个车次和席别，也可以进行一个候补购票。反正现在就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说过，年满60岁的旅客在购票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这个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一个客服电话去订票。就是可能我不太会在网上订票的话，如果你带宠物的话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高铁宠物的托运服务已经是成功试行了。那么在成功试行的基础。

0: 过52厘米啊，两种托运模式是什么呢？像刚刚说的携宠出行，就你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办理同车托运两只，爱宠单独行呢，就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办理托运一只。那如果你觉得你说我就不想那个拿行李，我觉得重怎么办呢？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进入到全部应用的页面，点击轻装行，并预约下单就可以了。它是给你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行行李的一个搬运服务的，你就直接点击预约，然后呢选择服务方式，然后点击下一步，它里面会给你跳出一个，就是你选择车票，并且填写寄件人的信息，还有取件地址，还有这个行李的件数、重量这些详细的信息填写上，然后再上传好你的行李照片，核对信息无误之后呢，点击提交就可以了。再提醒一下我们各位自驾的小伙伴啊，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19号周五到21号周天放假，3天，这3天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一般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免费是这个法定节假日，你像春节呀、清明节呀、劳动节呀、国庆节呀，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所以呢，就是端午假期它是不免费的。不过也提醒大家，无论是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都要做好出行的一个规划。如果呢，抢假期首日的这个火车票哈，记得看好始发站呢，定好闹钟准时开抢啊。还有啊，记得看好你，万一你夜间出行的话，看好那个时间哈。之前就有很多朋友买错了。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雨，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

0: 视，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2: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2: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2: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2: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1: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
4: 端午假期
0: 怎么了？
4: 父亲节是一起哦。
0: 端
4: 午哪天带我回去见一下老状元啊。
0: 等会儿你先跟我说说，端午假期怎么跟父亲节一父端午不是那个十九吗？然后那个父亲节是21号，是在一个假期，是在一个假期。你这差点回不了家啊！待会儿我爸一听节目，你这孩子啊，你竟然记得母亲节不记得父亲节？对，这个假期端午节，然后恰逢也是父亲节哈，大家在家里好好的陪陪父母，就不用来陪我的父母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啊，这不马上要考试了吗？要高考了。网上呢，最近有一个说法传的挺吓人的，说什么劣质二 B 铅笔答题可能会影响成绩，甚至让答题卡读不出来。真的假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揭开了二 B 铅笔的这个背后的门道。首先呢，读卡机它是怎么识别的呢？它其实是靠这个红外线反射，你涂的越黑，石墨越多，反射率就越低。然后呢，白纸反射率高，那么黑白反差越大，机器读的就越准。那么像这个二 B 的一个铅笔的反射率刚好就在机器能认的一个范围内。啊，刚说那劣质的这个笔它问题在哪儿呢？主要就是原材料差，然后质量控制松，可能用这个劣质的石墨减少投料，导致浓度不够，还有它的一个笔芯偏心，容易断芯，涂出来呢不够黑，机器可能就会漏读。但是专家说了，只要你用的是正规厂家的二 B 铅笔，就不用担心。那怎么选呢？看包装有没有完整的产品信息，包括执行标准、硬度记号，还有这个生产日期，还有这个考试用笔，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字样，考试用铅笔。二就是看外观，表面平整，笔芯不偏。反正你基本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人说买到过假的二 B 铅笔。你说这得多缺德呀！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或者你在那个纸上你划一下，它的线迹是够黑，手感顺滑的，你用手指去捏点这个笔芯碎屑，感觉润滑的，手指发黑的，说明它的石墨好。另外呢，考务人员也提醒了，就是我们在填涂一定要规范，就是涂满涂黑，别打勾，别画圈，然后这个改错要擦干净，别留痕迹。 卡面要保持整洁。总之别被传言吓到了，买正规的二 B 铅笔，它按照规范卡图，然后稳稳拿分，是吧？祝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试顺利。同时也提醒我们朋友们了，在交通方面的话啊，为了筑牢安静应考的环境，全程将全面按下静音键，大家在开车的朋友可能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在学校周围，就不要鸣笛呀，或者不要大吵大闹啊。陪考的话，针对这个陪考秩序和舆论环境，深圳倡导文明陪考，传递城市正能量。

来继续关注到跟大家说之前说过的豆包要收费的这个问题哈。近日呢，豆包收费相关的话题再次的冲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呢，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的上线付费内容。之所以选择这一个时间点呢，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然是需要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那么如果说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这个付费的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一个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那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呢，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核的一个考察标准。之前我们跟大家也都说过，说5月初其实豆包它这个 APP Start 页面它出现付费版。服务声明啊，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的用户，那么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3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个月是68元啊，连续包年是688，然后加强版的话呢，连续包月是每个月是200元，连续包年的话是2048元，专业版的话那连续包月每月是500，连续包年的话就是588元。那么根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啊、数据分析啊、影视制作呀、等等。随着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产品已经是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任务了，但此类的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和推理的时间。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个部分复杂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呢会继续的面向用户日常使用，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免费的这个领域其实是还是能用的，只不过可能你在复杂的一些场景需要更专业的一些服务上，那可能就要收费了啊。豆包官方也回应，始终是会提供免费服务的，不会完全收费。那么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再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最近豆包也在内的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哈，那么这一举动也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 AI 助手为啥要收费？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功能值不值得买？付费是意味着免费服务会缩水吗？好，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啊、翻译啊这样的常用的功能依然是免费的。那我们来关注这个付费会员它到底卖的是什么呢？记者打开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 agent、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啊，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啊变成帮你多干活。你像 agent， 它有点像是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就你不只是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啊，你比如说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就会从框架呀，然后找重点啊、列表格呀等等之类的，最后给你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他不是聊天，是办事的能力。那么并行呢，这个他更像是工作场景里的能力了啊，比如你一边让这个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又写这个视频脚本，

所并行起来呢，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哎，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龙虾了，是吧？还有就是多模态，你像 AI 可以看图，可以读文件，可以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是辅助做视频，那你就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呢，多模态卖的就是 AI， 不只是会读字然后跟你聊天，还能够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可能现在就是更强的执行力吧，更快的这个通道，以及呢更多样的处理能力。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的话，你像如果你只拿 AI 聊天，你翻译，你写文案，你那个查个东西，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都够用了。所以 AI 会员不是说越贵越好啊，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来吧，除了 AI 最近还有什么这个热搜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网络餐饮专项抽查。之前跟大家说这个外卖现在不是也整改了吗？已经在六月初，就是大家吃外卖，应该点外卖的话，应该能看到有一些改变了啊。那现在说这个网络餐饮，什么叫网络餐饮？就是大家点外卖嘛，谁不点外卖呢？但是对于销量大，然后呢，对于覆盖面广，对于呢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还有主食类，以及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还有火锅类，一共是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那本次的专项行动采取的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线上呢，一共是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一共十四个网络平台；线下呢，就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一共二十四个大中城市，涉及到了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哇，这个数字好像比想象中的要乐观啊，要乐观一些，还行。那么专项抽检还是会发现说有个别的餐饮店呢，它存在没有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啊，还有健康证过期有没有补办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部分的店员没有健康证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个别的餐饮店自制的那个什么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还有油饼、油条，这些食品是存在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等着色剂、苯甲酸等防腐剂，还有甜蜜素这类甜味剂，以及呢含铝的蓬松剂等等一些问题。那么餐饮食材当中的辣椒、豆芽还有淡水鱼检出的是农兽药残留超标。好啊，食品的安全问题真的还是要好好查一下，检测一下、真的有时候你看，就给消费者都给整应激了。你像我们平时去到外面，你像去吃个水果，水果如果特别特别甜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伙儿会不会啊，我有时候我内心就会在想，这里面不会说加了什么东西吧，是吧？炒菜如果里面放了很多油的话，内心就会想，完了，这油不会是地沟的吧。你看到那个菜场特别特别绿的那个蔬菜，这菜咋这么绿呢？完了，是不是染色了？这肉怎么那么红呢？完了，是不是染色了？反而是吃到一些不那么甜的甜品，这个健康，这个好吃啊，应激了，就内心不得不往这方面想了。但我在看那个央视新闻1+1，好像也是在重点的关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啊，也希望未来在管理还。

来吧，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到哈，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节俭啊，说老一辈儿就大热天不开空调，结果给自己热中暑。我熬一宿，计算满200减25，结果第二天上班迟到，全勤奖没了。着实，咱是有点有些苦啊，吃起来是没啥，但是有些苦啊，是真不能吃啊。因为严重起来真的是对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好啊。我们来关注到最近浙江杭州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就觉得苦它就败火。哎呀，它是葫芦瓜呀，它不是苦瓜呀，苦能败火，所以就这个吃完了。结果呢，几口下肚之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了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苦葫芦瓜，这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有毒啊。

因为正常的葫芦瓜它经过长期的选育，基本它是不含这种苦的口感的，口感是比较清甜的。但是少数的葫芦因为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等，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就越高了。那么这种这个毒素有三个致命的特点，首先就是耐高温，毒性强，而且呢无解药。所以如果是这个葫芦、丝瓜、黄瓜等等发苦了，咱真的就马上吐掉，一口都不要吃了，不要嫌那个说节俭啊，要光盘，你都坏掉了，就别光盘了。那么还有五种苦味食物煮熟了也有毒，发苦的丝瓜，正常的丝瓜它是没有毒的，但是如果你吃的苦瓜它发苦，它很苦，和这个苦葫芦瓜一样，可能就是因为产生了这个葫芦素类似这样的物质，就导致了中毒，即使是通过高温它也很难去溶解，食用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中毒的现象。第二个就是发芽变绿的豆芽的这个土豆，土豆当中不是含有那个龙葵碱吗？所以这类毒性物质也正在这个土豆当中含量比较低，但是呢最好也别吃，因为它发芽变绿的话，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它含量就会迅速的升高了，你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说继续大量的食用的话，可能就会恶心想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等这样中毒的一个症状了。还有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生银杏果，银杏果的话它里面有多种毒性成分，虽然说经过高温的烹煮可能会部分会被破坏掉，但是仍然需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成人每日不超过10粒，尤其是不能生吃。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如果说储存的不当或者是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那种哈喇味或者是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如果是苦杏仁毒的就更加的立竿见影了，苦杏仁当中它也是有毒，有这个有毒分的，你吃上20到60颗你就会中毒，事实证明呢不要没苦硬吃。还有最近就是这个芒果呀，说到吃，每年5到7月份就是芒果的丰收季了，这个时候聪明的你是不是就发现了点啥呢？咱们深圳路边很多这个芒果树啊都挂满了紫中带青的这个果子呀，特别诱人呐、咱这小手就忍不住想要摘了，是吧？闻起来也香香的。那问题来了，这些芒果它能吃吗？答案是不能，因为这些它是绿化芒，专门用来遮阴美化环境的，不是用来食用的品种。它个头比较小，然后皮儿又厚，核又大，肉又少，你说实话你就摘了它也不好吃。最重要的是它们天天吸这个汽车尾气、灰尘、重金属，可能超标，而且呢绿化养护是要喷农药的，会有残留啊，你摘下来吃等于把这个尾气、农药，咱这是所有毒素全一口给吞肚里了。另外呢不要随意的采摘，还可能会被罚款哦。那么怎么区分这个绿化芒和食用芒呢？你像绿化芒它个头小，你像鸡蛋它表皮儿虫眼儿也比较多，斑又多，果皮又是这种青黄色，然后呢它食用芒果的话它是这种比较大饱满的，然后皮肤是光滑的，果核是小的，肉是厚的。除了绿化芒还有一种芒叫海芒果，又名黄金茄、牛心粒，主要是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和台湾等地，这个热带亚洲、大洋洲都有分布。那么花期是3月到10月，果期是7月啊、然后它长得很像那个芒果呀，但是呢它是有剧毒的呀，半颗可能就会要人命。它是属于夹竹桃科，全株有毒，主要是种在海边防风固沙的，所以公园里面一般也会贴一些警示牌啊，说千万别摘，千万别吃。可能有朋友在想了，那有毒你

还种它干啥呢？这不闹心吗？路边怎么还会有这种树呢？根据报道呢，像深圳湾公园管理中心袁荣园艺部高级工程师介绍啊，海芒果它这个芒果树它是抗风的，耐贫瘠，然后呢耐盐碱，对海岸来说它是一种重要的防潮护堤树种，对于维护红树林的生态是有重要作用的，所以会有种这种树。那么它的树形啊、叶形、花形，还有这个花色，都是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的。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去碰它。海芒果对它本身是对人没有毒的，但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了它，或者是小孩去采摘花果，那触碰到了海芒果的枝叶，可能就会过敏。一般公园里面的这个海芒果树，它有显眼的位置上贴上标签的，警示大家不要采摘，避免中毒。

边的野果呀，不管是芒果呀，都不要摘呀，只能看不能吃。尤其爱摘果子的这个朋友，好奇心强的朋友啊，提醒大家，在户外游玩的时候，文明观赏植物，切勿随意采摘食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米，你闻，好香啊！
3: 我也闻到了，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2: 等一下绿灯，咱们过去买个烤红薯吧，这闻着也太香了吧。
3: 行啊，不过得等咱们安全通过路口再说。你看旁边那个非机动车道，好多电动车也在等灯呢。迅速出发，冲向烤红薯。
2: 哎，不着急，咱们慢慢开，路口人多，烤红薯不会跑的。哎，那辆电动车怎么突然往咱们这边拐呀？啊，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他拐弯怎么也不看后面，也不打手势啊。
3: 刚才要是我反应慢一点，肯定就蹭上了。
2: 哎，太不负责任了，这路口车这么多，突然变向多危险呢。咱们后面的车都被咱们逼停了。
3: 是啊，非机动车在路口变向一定要先观察周围车辆，打手势示意确认安全再动。像刚才这样突然猛拐，不仅容易被机动车撞到，自己也可能因为急刹摔出去。
2: 我以后骑电动车过路口，肯定先看清楚再走，绝对不这么莽撞。
3: 这就对了，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过路口都得绷紧安全这根弦。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在路口通行都需恪守观察、示意、确认安全的原则。非机动车驾驶人尤其要明白，路口车流复杂，突然变向不

0: 仅会让自身暴露在被撞击的风险中，同时也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打手势示意，回头观察来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守护安全的关键细节。道路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互体谅，彼此避让。希望每一位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能摒弃图方便、抢时间的侥幸心理，把规范变相当成出行习惯。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路口时，也请放慢车速，留意周边非机动车动态。唯有双方共同守住路口秩序，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全无忧，让每一个路口都成为畅通的安全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刚刚跟大家说到吃啊，最近听说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跟吃有关的，尤其是临近高考了，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冲上了热搜。网友说了，好小众的注意事项啊，不能吃榴莲，为什么呢？像高考在6月7号到9号举行哈，最近这个高考前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说这个热量高，榴莲的热量高，然后会引起这个血糖骤升骤降，吃完了就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那么高考临近了，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不只是不吃榴莲呢，还有一些饮食也是最好要注意一下，就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以前你没吃过，你尽量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咱就忍忍，也不要去尝试。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菜剩饭，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不要自行的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更影响健康的状态了。我们平时怎么样，我们考试就怎么样。也不要食用这个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什么咖啡呀、功能饮料啊，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的饮用可能就会引发发慌、手抖、尿频，严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你临时的一个发挥和后续的睡眠啊。那怎么吃才科学呢？三餐主食要定量，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然后摄入蔬果，晚餐吃8分饱就可以了，口味最好是清淡啊。那么考生睡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了，减少夜间的这个肠胃负担。如果说那个失眠了怎么办呢？考前如果睡不着，那你可以试一试反复确认时间，是其实是会加剧焦虑的，所以把手机闹钟就是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的位置啊，做单调的这个事情，读一篇无聊的课文呐、什么折纸飞机呀、听一段平缓的这个书啊，但千万不要刷手机，离开床去客厅坐一坐，在书桌前坐一坐，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去，不要在床上硬熬啊，以免建立这个就是感觉看到床就等于焦虑的这个反射条件了，稳住心态就是加分项了。各位考生朋友们，希望大家考试顺利了。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金融方面哈，在利率持续下行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有很多的银行加速布局了少儿金融赛道，哎，推出了一些系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我看到有一些银行说年利率很高啊，比如我前两天我看到是这个温州洞头农业农银农商行，还有绍兴什么恒信农商行等等这些银行，借着六一就推出了这个少儿专享的产品，年利率说是高达1.9%，哇塞，这谁不羡慕啊？邮储银行呢是推出了宝贝定制储蓄卡活动，支持客户将孩子的照片啊 DIY 成专属卡片。北京银行呢则长期的推出了小金压岁宝专属存款，1000块钱就可以起存，覆盖一年期利率是1.5%，两年的话利率是1.6%，三年的话利率是1.75%。多个存期，从银行推出的少儿金融产品来看，多以这个专属的借记卡、儿童存折、专属的定期存款为主啊，聚焦儿童的零花钱呐、压岁钱呐，以及成长教育金的储备需求，覆盖多元的存期啊，也是适配家庭的储存这种诉求。业内人士也指出，银行将这种获客的端口迁移到了儿童群体，既有助于吸纳压岁钱这种长期本来就很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优化银行的负债结构，也能够触达家长客户群体，深入挖掘理财、保险、教育金等等多元的需求，提前锁定新生代的客户资源。说可以优化考虑这个理财储存相关的内容栏目啊，使儿童与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咱们孩子的财商，强化用户粘性，提前锁定新生代客户群。这会不会太提前了？哇塞，这也太提前，这太会赚钱了。哎，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啊，我就想问，那个年利率1.9%，那个能不能对我也开放一下？是吧？咱在股市浮浮沉沉，归来仍是年利率不到1%啊。现在的这个家长跟以前的家长真的不一样了，以前的家长。那大家伙儿就是发了工资以后疯狂往银行里面存钱，对不对？孩子呢，他是他那个家里面银行是这个取钱的，给爸妈打个电话就一个目的，生活费不够了，你再给我打点钱，对吧？现在的家长不一样了啊，现在家长疯狂往银行里面还贷，孩子呢往银行里面存钱。爸妈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那给那个电话手表打个电话，赶紧跟孩子借点吧。孩子呀，你压岁钱给我挪点啊。我确实听说，我不知道深圳的孩子啊，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压岁钱没有那么大，就是红包意思一下是吧。但是我在北京的亲戚朋友们，就是同学们啊，就是尤其是一些孩子说这个压岁钱什么这个个人账户，哎呀那是手握巨款呐。哎，每到过年结束啊，手握巨款呢不能小瞧啊，有的都能达到5位数了，我的天。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小朋友们啊，当你手里有了钱，就容易被那个不法分子给惦记上，即便是电话手表，之前不是也爆出过各种各样的诈骗的案例吗？所以小朋友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在理财这方面，一方面呢自己要学习知识，一方面呢要多听爸妈的话。爸爸妈妈呀，那是从全家这么一个全局的角度考虑大局，在做战略布局的啊。爸爸妈妈没有看眼前，哎，爸爸妈妈看的是长远的发展的。我又想起前段时间说爸爸带孩子炒股的那个事儿，就孩子非说要布局机器人产业，爸爸就不同意，他说我给你投一个银行股，哎哎，就赔了。
孩子说了，不法分子惦不惦记我不知道，我爸妈是真惦记。当然也提醒我们大人了哈，昨天我们说那个花孩子压岁钱的那个妈妈，大家还记得吗？法院不是判了吗？最后把那个压岁钱要都还回去吗？所以家长啊，在用孩子的钱的时候，一定是用在孩子身上，最好呢你的小票啊记录啊最好也都留好啊。昨天那个案例咱们不是都说了吗？

这首歌是不是有一股足球味儿啊，朋友们？就一听是不是感觉哎，世界杯要来了。这首歌呢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啊，那它还有好几首歌，我们先放一首歌给大家听一听吧。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正式的拉开大幕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以32支扩军到48支的一个超级世界杯。为了适应这样的历史性的变革呢，赛制也是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你比赛的总场次呢，将会从64场，然后激增到104场。同时呢，本届世界杯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等黄金一代球员都将送上他们的谢幕演出。哇 ，C 罗都41岁了，我的天哪，还在世界杯上，哎呀，太厉害了！还以为说这一届没有认识的球员了呢。也是因此啊，被很多的铁杆球迷不舍得称为诸神黄昏呐。当然了，诸神黄昏，你看从上一届不就开始黄昏了吗？不得不说他们是真的很不服输啊。那么这些老将将会书写怎么样的世界杯故事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好，最关键的是关心这个关于球迷关心的咱们这个时差的问题。北美和中国时差12个小时。总之呢，本届世界杯的这个主要比赛基本上都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上午9点。这要么就在睡觉，要么就在上班啊，这不是。其中呢，6月12号是凌晨3点啊，墨西哥对南非，这是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凌晨3点。各位，这个点儿我还没睡，我可以给大家口述重播。但是我最近我在调整睡眠，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差不多睡2天好觉，有一天会失眠；睡2天，睡3天，有一天失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看12号那天，我那个忍不忍得住了，看那天我失不失眠了。好，那么7月20号是决赛啊，同样也被安排到了凌晨3点钟。喜欢球的朋友们，这下好啦啊！喜欢熬夜的，喜欢球的，这不撞你点儿上了吗？你说相比熬夜和早起，哪一个对于大家来说更困难呢？你们会熬夜看球吗？像以前其实也差不多，12点多，有时候这个晚一点也有2点多凌晨的这个比赛，那大家还不是熬夜看吗？当然这一次3点、6点和9点，这确实有点我能够熬夜在凌晨2点看球，可是9点我上班了，你让我怎么看？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单位领导那个到7月20号这期间，这是不是咱们一起狂欢一下？毕竟4年1度的青春啊，这咱们以前是青春，现在是什么中年了啊，再不熬啊，熬不动了。

当年哈，我们确实就是年轻的时候都在主动熬夜。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熬夜看球啊，熬夜打游戏呀、啊、熬夜跟朋友去约会呀、啊、对吧，你说都是非常主动的。现在呢，现在年龄大了，我们现在也熬夜，只不过是被动熬夜了。我们现在熬夜工作加班赶方案，你一熬就是一夜，被动的。带孩子哄娃睡觉，你一熬就是一夜，被娃硬控了。啊，躺床上你焦虑了，你睡不着了，你一熬就是一夜呀。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主动熬夜的事儿了，对吧？朋友们，上次熬夜是因为什么呀？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熬夜的吗？

朋友们，我们也到了快说晚安的时候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睡个好觉啊，别熬夜了。就算是看球赛，咱也不是也可以看回播嘛。来啊，还有一个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这个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那么本次的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那么算一笔账啊，你像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那么可能将少花20.5元。我们默默说闹闹，你知道吗？那个奶茶开盖2小时必须要喝完，不然细菌飙升啊。我知道这个，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你奶茶2个小时之后开封的话，你开不开封，它都是那个菌落总数都会超标，啊，你放久了的话，可能它的细菌暴增，就是所以就是越喝越脏，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奶茶不要一直放，然后这个买的奶茶放冰箱，说第二天喝，这样更不好。放久的奶茶呀，咱们就建议啊，就别喝，要么你就尽快喝，喝得越慢，细菌越多。说在开封之后放置2小时、4小时和6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长。好，也谢谢我们默默的提醒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大家相互提醒了，祝大家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各位朋友们，晚安，我们明天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4摄氏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摄氏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五号高温持续，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摄氏度或以上。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为迎接2026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助力保安更好对外展示开放、文明、现代的都市形象，6月3号下午，区政协就保安协力办好 APEC 会议，提升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秩序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视察监督。当天的活动中，检查组实地查看了平洲地铁站、保安大道与粤安一路交汇处等重点片区的交通环境秩序，现场查看道路通行、车辆停放、市容环境等情况。随后，市交警支队保安大队、市交通运输局保安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新安街道、西乡街道等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委员们围绕改善交通环境秩序，积极献计献策。近日，广东省艺术体操联赛落下帯幕，保安体校艺术体操队15名运动员亮相赛场，在精英组个人、 A 组集体、 B 组个人、 C 组个人及 C 组集体等多个项目中发挥出色，最终以230分的成绩获得团体总分第2名，并获得2金2银2铜，再次展现保安艺术体操项目的强劲实力。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获悉，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善校区今年秋季将招收首批学生，今年拟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首批4个专科专业招生320人，远期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5万人，首开区教职工约140人，由校本部派驻和新招2部分人员组成，数字化智慧校园同步建设，教学资源与本部同源共享。4月29号，深圳出台了优化核心区限购政策，并

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新政实施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新建高品质楼盘受追捧，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度显著提升，呈现量价齐升趋势。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新政落地后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5035套、6191套，同比分别增加约50%、30%。公积金贷款方面，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公积金贷款4404笔，68.2亿元，比均金额155万元，较新政前增长了21%，有效降低了购房成本，减轻了居民购房压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

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

0: 技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9岁儿童小刘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件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谁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可玩性的食品要符合哪些标准？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给出了裁判原则。
8: 针筒糖曾经被儿童所喜爱，因为不仅可以喝里面的糖水，而且包装用的针筒可以反复玩耍。9岁的小刘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件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一级法官助理徐尚介绍，
9: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案涉的针筒糖是一种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它包括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部件，外包装上注明了0到3岁禁用，还注明了使用方法，但是单支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使用方法。
8: 有关部门对案涉针筒糖做了鉴定，
9: 经依法委托鉴定，案涉的针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去标识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针筒是具有可玩性的，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的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
8: 小刘因误吞针管堵件窒息身亡，足见这种可能性背后的大隐患。这种可以吃、包装可以玩的食品要符合怎样的标准呢？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介绍，
10: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针筒糖标注为食品，但是具有可玩性，所以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经过法院查明，案涉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经过鉴定，针筒的封堵件存在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针筒糖存在设计缺陷，所以被告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合案情，审理法院判决被告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
8: 小刘9岁识字，不属于

0: 零至三岁禁止食用针筒糖的幼儿，对于他的死亡，还有谁要承担责任？徐尚说。
1: 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小刘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疏于履行安全教育等监护职责，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

0: 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同时提示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本案裁判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1: 继续关注，担心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阿尔兹海默病专家帮你有特效药品治疗。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社老检查白皮书 2021-2025 级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
2: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3: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2: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4: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2: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4: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2: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5: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 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2: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

0: 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 25%。 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1: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3: 继续关注，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不过近期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被持续整治。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
4: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5: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4: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5: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4: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6: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4: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7: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4: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鲳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8: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

0: 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继续关注，精神赡养是赡养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赡养义务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有具体要求，但审判实践中，精神赡养义务如何履行到位，如何落实立法本意，不流于形式，不激化矛盾，子女拒绝履行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4: 电视剧《四喜》中，沈明珠自小被养父母收养，视如己出。沈明珠新婚的丈夫见义勇为牺牲后，一家人，尤其是有孕在身的沈明珠，非常悲痛，彼此互相安慰。她回到养父母家，寻求养母的安慰。
5: 妈，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6: 好呀，小时候一样。就喜欢抓着我的手。
4: 剧中，沈明珠搬回养父母家，主动邀请养母陪她一起睡，母女俩依偎在一起，说着知心话，直到深夜。生活中常回家看看，是否属于法定赡养义务的一部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7: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蕊分析，
8: 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对父母的赡养方式不仅

0: 包括经济上供养，也包括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精神赡养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经常看望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给予充分的亲情关爱，避免老年人长时间独自生活而陷入孤独、抑郁等不良状态等。正如剧中沈明珠主动与养母依偎着说知心话，带养父母参加社区老年活动，这些都是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表现。
1: 明珠，我们家对不起你，
2: 以后咱们三个好好过。
1: 好，
2: 还有小不点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2: 千万不要偷懒啊。
1: 好，
2: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3: 剧中，沈明珠在丈夫去世后对婆婆不离不弃，尤其婆婆生病住院期间，她坚持陪床照顾，康复后耐心倾听婆婆的心事，支持婆婆重新创业，重建生活信心。依据法律规定，对于公婆或岳父母，儿媳或女婿并非法定赡养人，仅需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协助丈夫或妻子履行赡养义务。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宋宇分析，
4: 儿媳或女婿虽无直接法定义务，但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不得忽视冷落配偶的父母，且需配合配偶履行赡养责任。剧中，沈明珠在丈夫去世后对婆婆的关怀陪伴行为是法律鼓励和道德倡导的。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2: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我给您盛一碗。你一来，岳女士百病全消。
5: 剧中，沈明珠虽然对突然找上门的亲生父母不肯相认，但在亲生母亲住院时，仍然带着鸡汤到医院探望。本来因当年将沈明珠送养而感到愧疚、悔恨而焦虑的母亲，病情迅速好转。精神赡养有何作用？
3: 宋宇告诉记者，审判实践中，赡养纠纷的诉求不再局限于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而是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进行探望，或者经常打电话。
4: 赡养案开庭，子女方往往在法庭上答辩强调，逢年过节、过生日，我不是给了多少多少钱吗？其实这是对赡养义务内容没有足够的认识。子女如果仅支付赡养费，但却长期不探望、不问候，忽视对老人的精神赡养，同样违反法律规定。剧中，沈明珠携带鸡汤看望生病住院的生母，老人病情好转，并不是因为她喝了鸡汤，而是这种感情关怀的作用。
3: 精神赡养入法是对老年人有尊严、有温度生活的保障，不仅是给钱给物，更要走心暖心。但生活中因为种种原因，误会、隔阂，导致子女不愿回家，不愿与父母交流，这个时候老年人该怎么做？
0: 子女忙，绝大多数父母是理解的，但是没时间回家，也可以打电话、发信息、视频、语音都可以。老年人也可以向子女明确自身的精神需求，双方共同达成定期探望问候的具体约定。亲情纽带本身就有化解矛盾的能力，如果有矛盾，也可以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老年人协会等基层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法院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令子女定期探望陪伴老年人。如果子女拒不执行，法院也可以采取训诫、罚款等强制措施来确保判决内容的落实。
5: 本期法眼提示，精神赡养已纳入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具有法律强制性，要求赡养人履行精神慰藉义务，避免精神虐待或限制自由。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法律框架下的义务，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和谐，也有助于保护子女的心理健康，满足老人的基本情感需求。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都怪你，都怪你，出门磨磨蹭蹭的。
1: 别急呀，这路窄得很，前面就是个直角入口，视线全被围墙挡住了，得慢点儿。
2: 怕什么呀？这破地方除了我们还有谁来？你看这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加速冲过去省两分钟。
1: 快减速，快减速！这种盲区路口最危险了，万一有车过来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别瞎嚷嚷，我天天走这路，闭着眼睛都知道没车，你就是胆子小。
1: 那是没撞上，上周隔壁村老王就是在这种路口因为没减速和三轮车刮蹭了，车都修了好几百，你能不能听劝啊？
2: 烦不烦啊？面试迟到了你负责吗？再说就算有车，我反应快得很，肯定能躲开。
1: 前面就是路口了，快踩刹车，我看那边好像有车过来了。
2: 你就是疑神疑鬼。
1: 真有车，快停。
2: 这刚才的车差一点点就撞上了。哎，
1: 你看看，刚才要是再晚半秒，两车就直接撞上去了，那车司机估计也吓傻了。你没看见他刚才急打方向的样子？
2: 哎呀，谁知道他突然冒出来啊，这路口本来就是该我先过的。
1: 什么叫该你先过？无信号灯路口要减速礼让，你刚才恨不得飞过去，人家根本来不及反应，万一对方是个老人刹车没你灵，现在咱俩还能在这说话吗？
2: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面试了嘛。
1: 急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面试迟到了可以解释，要是真出了事，别说面试了，躺在医院里后悔都来不及。
2: 我以前觉得这种小路没人管，快点没事儿。刚才那一下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这种没人管就可以随便来的想法最害人了。减速慢行不是怕罚款，而是怕撞上啊。无信号灯路口的盲区藏着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抢行的几秒快捷背后是与危险擦肩而过的侥幸。减速慢行从不是多余的谨慎，而是对规则的敬畏，对彼此安全的担当。把路口慢一点刻进驾驶习惯，让每一次会车都带着体谅，方能让道路少些惊险，多份安心。守护路口安全始于脚下的刹车，见于心中的规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7: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 参与已经决定暂停，已发了四人。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敏。
0: 首先依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0: 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今天周五啊，农历4月20，今天是芒种节气。今天深圳的天气是28到34度，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5%。
0: 好，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开始呢，天气会转不稳定，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高温会逐渐缓解。展望6月7号到9号，也就是高考期间啊，雷雨频密，局部大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防范局地雷雨天气的影响。周6月7号开始哈，会有这个高考，然后也提醒大家。刚有说到这个强对流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也建议呢复考的考生还有家长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了。
1: 是的，这几天深圳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直在持续的生效当中，气温也是一路的飙升。你看像昨天最高气温都已经升到38.3度了。
0: 哇，我们昨天天气预报说是37度哈，
1: 37度或以上。
0: 对，
1: 是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37度或以上。你想，所以昨天检测到最高气温是在38.3度，哇，很多朋友都说大家在深圳挤成熟了已经。
0: 我昨天在家真的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一动，然后一离开空调跟风扇，我就要那种有点晕乎乎的感觉哈。昨天在家真的有这种感觉，到了夏天尤其是高层的话会比较闷热一些。
1: 我昨天是3点左右，对，在医院去做了一个润眼治疗。那会儿确实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而我暴晒在街头，然后呢我其实是有打遮阳伞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物理防晒真的不得劲儿，就是我觉得物理防晒就真的是你一定要穿好防晒衣，像我昨天穿的裙子嘛，所以我手臂就是真的是被地上烤的那个紫外线折射到身上，我回家以后我真的手臂又开始辣丝丝的、
0: 哦、
1: 我立马就用芦荟胶做一个救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天很热的时候，如果哈，你真的是一定要到户外的话，请你一定要穿好防晒衣，做好防晒，真的。
0: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晒的时候没感觉，然后当你有反应的时候，它已经晒伤了。对，
1: 而且今年第七号台风或将生成，对广东会有什么影响呢？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期间天气情况如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0: 对，首先是根据广东天气啊，预计呢，一直到明天，广东省的雷雨与高温相伴，高温会逐日缓解，雷雨会逐渐趋多，局部雨势强烈。那么雷雨时呢，会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在高考期间，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没错，那另外呢，目前位于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在5号的时候会加强为热带低压，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晚上到明天移出南海海域，并可能加强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像今天粤东沿海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力5到6级，阵风7级。4到5号，像我们昨两天关注到的，就它的一个旋转风6级已经转7、8级了。那么，明天很快会减弱到6级左右。
0: 对，
1: 所以另外呢，就大家比较关注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就是高考天气。高考天气7号到9号是不够稳定的啊，因为6号开始，明天开始雷雨会增多。全市记录到像昨天最高温度是38.3度，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
0: 哇，就非常的闷热哈。
1: 是的。
0: 那刚刚所说的体感温度呢，也是指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那么近期呢，深圳局地的阵雨是比较频密的，空气湿度也比较大，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湿热哈，我们人体会感觉更加的闷热，汗排不出去啊。
1: 是的，天气预报跟体感温度都不会骗你，就当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因为你的汗会蒸发速度会比较慢，人就会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是不舒服的。那夏天经常会遇到这种桑拿天，就是高温加高湿的产物，因为我们在南方嘛，本身湿度就比较大，同时比如说在同等气温条件之下，我们在南方会感觉比北方感觉会更热。
0: 对，
1: 这个我是很有感觉的。就我有感受过北方的，比如说在前阵子哈，五一期间的时候，

0: 北方的26、28度跟深圳的26、28度完全是两码事。
1: 对，
0: 所以不存在气象部门把温度报低或报错，只是说我们的体感温度不会骗你，
1: 因为它是跟像刚刚所说的湿度啊、辐射啊各方面所一起叠加起来给你造成了一种体感温度哈。那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呢，大家需要注意选择一些单薄透气性比较好的衣物，同时呢要注意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
0: 嗯，
1: 展望明天开始呢，深圳天气会转不稳定，雷雨增多，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缓解。
0: 是的，那明天天气是不够稳定的，会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比较大，高温会逐渐缓解。7号到9号高温期间雷雨频，高考期间雷雨频密，局部大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比较大。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出提醒啊，请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了。
1: 嗯，那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哈，深圳依然是停课，但是不停考，所以不管怎么样哈，6月7号到9号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去复考。
0: 是的，
1: 好，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这周日也就6月7号我们就要迎来高考了。
0: 嗯，所以我们今天想跟车友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高考倒计时那段时间，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过的吗？
1: 哎，
0: 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回到高三重来一次吗？
1: 愿意回到高三再重来一次吗？
0: 对啊，因为高考临近，其实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递减。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教室的黑板的右下角，
1: 对，
0: 右下角会有一个倒计时，每天都会更新。其实那个倒计时在一天天的递减的时候，也勾起了很多人对高三岁月的回忆。
1: 是的，
0: 那一段埋在书本里奔赴理想的日子，真的让人很难忘。所以我们今天就聊到，哎，所以说你高考倒计时的那个阶段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是怎么备考的呀？
1: 对，当时的心路历程现在还记不记得？我觉得应该，哇，每次回忆起来都会觉得感觉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又感觉仿佛在昨天哈。
0: 你会不会想起那些熬夜刷题的那些时刻？你会不会想起课间跟同学一起画重点或者是交换读书笔记的时刻？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1: 对，
0: 我记得当时其实学校也会做很多，就是鼓励大家。
1: 对
0: 对，
1: 先是有一个百日
0: 誓师大会。对
1: 对，在中考倒计时100天的时候誓师大会嘛，然后大会完之后会有个
0: 中高考都会有，
1: 会有个那种我们叫那种条，就是每个班都会有一个横幅，然后每个人在上面签名。
0: 哦，
1: 对，甚至可以写下你理想的院校。
0: 我们也有，
1: 是不是？那都全国统一哈。
0: 对，
1: 然后会写下那个，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会就开始刚刚所说的100天的那个牌子哈，就一天一天的在减少。
0: 就是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回到高三重来一次吗？
1: 愿意再来一次吗？你愿意吗？
0: 不是很愿意啊。
1: 怎么回事？太苦了是不是？
0: 我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也是艺考生嘛。
1: 嗯，
0: 就是校考完了专业之后，那接下来就是拼专业了，拼
1: 文化
0: 课了。
1: 对，
0: 其实我很感恩高中3年的那个时光，就是一方面在学播主的时候，一方面也要同时就是兼顾着文化课的学习。
1: 对，
0: 然后就是高中那3年里面，我觉得也磨砺出了自己的一些品格。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当年自己很努力的自己，才会有现在的我。
1: 嗯，
0: 所以我比起说想要重回到曾经的高三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会更加珍惜我现在拥有的当下。
1: 哦，
0: 对，我就觉得我可以借助曾经在高中那3年，然后特别是最后那一年备考的那一年，那种努力，那种勇气，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1: 对，
0: 我有的时候我也会遇到就是特别难很辛苦的时候，特别是刚工作那一会儿，自己一个人我会觉得说哎呦好难好辛苦哦。
1: 嗯，
0: 但后来想一想，真的是那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是背书背到半夜都不觉得累的，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起来上早读，
1: 现在上早课。对，
0: 嗯，
1: 我记得昨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问哈，如果回去还愿意吗？我感觉一开始我说不愿意，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后来一想我又觉得还挺愿意的。就想知道因为回想起那个时间是很辛苦的哈，那一段时间就每天刚所，我真的记得我们宿舍每天

0: 宿管呢会11点准时关灯
1: 啊。你当时在寄宿？
0: 对，寄宿我们是全封闭学校，然后呢准时关灯，关灯之后，但是大家都没有在睡觉的，都在有那个小夜灯跟一个小桌板，然后在宿舍，每一个床都会有哈，然后自己在那写作业，当时真的是会写到1点钟，然后呢第二天6点钟又准时起来，每天只有高三那段时间每天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然后当时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哪像17、18岁的小姑娘，就简直那个精神状态是很不好的，你知道吗？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你就要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只能不断的去努力，因为当时我是觉得我没有给自己退路，因为当时首先我们艺考生，其实当年来说深圳的艺考生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就当时我们艺考我们要先选择培训机构。
1: 你没有想你想回去的原因是什么？
0: 回去的原因，
1: 对啊，你想再重来一次高考？
0: 我想考得更好的结果。
1: 哦，所以你觉得当年自己还不够很努力吗？
0: 我觉得不够好，就那个结果是我当时拼尽全力最好的结果了，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会有更好的结果，冲个985、211之类的，那这样我就业的时候会有更多选择。
1: 哎呀，
0: 真的，我跟你讲，985、211当时就业的时候卡了很多哈，就很多单位他会卡你，然后当时那个结果已经是我就当下努力最好的结果了，然后我就记得刚刚你有说到百天嘛，我记得我好像准备就是艺考完回去之后正好就是100天了，然后当时首先是我的抽屉里有一沓试卷，真的毫不夸张，各个科目的试卷一沓在那儿等着你去完成，然后呢一开始看到倒计时的时候会有点焦虑，就真的很焦虑，因为日子一天少一天，然后自己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进步，后来我觉得转念很重要，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慢慢的会转念了，就当时我就安慰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珍惜高三这段时光，以后想回来都回不来了，然后就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减少，反而会觉得我应该珍惜剩下的每一天，更加努力，就转念了，真的是转念了，就把焦虑化为了动力，对，这个也很关键哈。
1: 来看到 Really 他说，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高考，而是说在上了大学或者工作以后再也没有曾经那种感觉了。他说比如说绞尽脑汁的做出一道选择题，结果选项里没有自己做出的答案，无奈的抽出这个草稿纸再重新计算。再来比如说选择题排除了2个错误的之后，在剩下的2个里面纠结，
0: 选一个，
1: 结果偏偏选了错的那一个。选择压轴题大家都不会做，但别人都能蒙对，只有你恨自己当时直觉怎么不够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高考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
0: 对，
1: 怎么说呢，其实他也通过这样的考试在检验你在过往的这个十多年的
0: 学习成果，
1: 对学习过程当中你的一个收获是怎样的。
0: 对，我不知道大家
1: 非常客观只能这样讲啊，
0: 我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我目前30年的人生当中目标最清晰最有动力的一段时光，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首先有老师引领着你，老师会带着你，你知道我的高考的内容是什么吗，我知道我该学什么，所以你的目标跟你的学习内容是非常清晰的，甚至呢你只用跟着老师画的那些重点，跟着老师教的一些内容去学习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工作以后不是，工作有很多同学他会想要自己考研，你就要变得要自己的自主能力要非常的强，因为没有人像高中的时候一样可以这样带着你了，这第一，第二也是我会觉得高考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天道酬勤，就是真的自己努力之后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工作以后呢就很多时候可能不光是业务方面的事情，还有人际交往各种方面，就它变得复杂了，不会说像学生时代那样一切都如此的简单，
1: 你不可能带着自己现在的这个回忆和经历再重考一次吧？
0: 不会，不是说重考一次，我的意思是回想那个时候，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的简单，就会非常的怀念。对，就只要
1: 学生时代，
0: 对，就你只要统一你的一个目标，我这一次我要进年级多少多少名，我分数要上本科线，比如哈，然后你可能就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最后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就会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就继续去努力。
1: 这个车友昨天我也问到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这个啊，就是如果让你重新回到高考那个阶段，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结果和原来的人生，
0: 那我不愿意
1: 回
0: 去，那我回去干嘛吗？人家回去，对，回去不就是为了想改变结果吗？
1: 人家回去无非就是想改变结果。
0: 对，
1: 你看秋雨他也说，他说让我回去我是 不愿意的。
0: 不愿意。
1: 如果当时不想复读一年，就像我。

0: 我当时不想复读一样非常的坚决。他说我记得当时他连他高考成绩记得非常清楚，语文略低，英语稍微高一点，差不多都120，理综263。
1: 哇，学霸呀。
0: 对，然后数学最后72，他估分是565，是上一年的一本线。
1: 嗯，
0: 最后求稳他选择了二本的第二梯队。
1: 嗯嗯，
0: 稳走坚决不复读，最后成绩出来562，估的还是蛮准的啊。
1: 对，
0: 差一本2分，但是他也不后悔不复读，毫不后悔志愿报的低。毕业之后一两年文凭是敲门砖，后面工作其实跟文凭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1: 对，
0: 他说当时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再熬一年就复读一年，说不定也不能说高多少分，没有太大的意义。他说如果我可以真的回去，我只想回到报志愿的时候，那样我可以报一个顶尖的二本，等我上完4年他就升一本了。
1: 哦，都是靠学校努力哈。我的学校也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从二本变成了一本
0: 了，
1: 真的，所以都靠学校努力。
0: 是的。
1: 钟昆城他说他的人生有三大遗憾，一是没有上过大学，二是没有上过高中，第三就是初中没有毕业哈，都是因为学业的一些遗憾。
0: 嗯，
1: 但是呢他的儿子帮他弥补了，9月份呢他就要去上大学了，已经被广州的一所学校录取哈。
0: 哦，
1: 恭喜恭喜
0: 恭喜。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托举哈。
0: 嗯，然后有车友在后台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倒计时时间锐减的那个倒计时，他说其实倒计时的时候知识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1: 对，
0: 主要是放松自己的心情跟心态。
1: 哎，
0: 他说我记得当时高考的时候其实是没能怎么放松下来的，其实人基本上在那个阶段都会很紧张，
1: 都会绷着。
0: 对，如果能重来，不管回到高三、初三、大学，听起来其实都不错。不管说大家讲的能不能所谓的改命，但是起码可以再憧憬一次未来。哦，他这个点有击中我，他真的有击中我。
1: 对对，
0: 就是就像你说，你的目标会很明确啊，我一定可能。我可能会拿一个更好的结果。
1: 对对
0: 啊，那兴许也可能会更
1: 差
0: 更糟。对，但是他讲那个感觉戳中我的是，就是你可以回到那个学生时代，初三也好，高三也好，大学也好，还没有步入社会的你，对未来
1: 无限憧憬
0: 的那个状态，
1: 无限憧憬跟乐观。真的，我记得我高三时候那个劲儿可足了，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能上个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一定能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几年之内工资翻倍哈，真的会有这种非常好的憧憬。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那个美好憧憬里面也伴随着很多的迷茫。
1: 对，
0: 我记得其实每一次临近毕业，初三、高三还有大学临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
1: 焦虑迷茫，
0: 非常焦虑迷茫，非常担心啊，害怕，其实也会有的。然后这位车友他后面还说了啊，他说但是重来就意味着可能会错过我现在的妻子跟女儿。
1: 哦，
0: 那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啊。
1: 对，
0: 他说所以这么折磨的话，不管觉得过去的自己有多么遗憾，其实就是我最珍惜我现在的幸福。哎呦，
1: 知足常乐哈。
0: 对
1: 对。Terry 他说高考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不怎么熬夜了，晚上10点多就睡觉，然后呢9点半会下晚自习，考前3-4天就只刷题保持状态。他说能回去我肯定回去啊，啊，这辈子天胡开局，然后一点点输出去，能重来的话我肯定会戒骄戒躁哈，然后不被人坑了。天胡开局，你怎么这样形容？就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可能当时会有很多机会跟选择，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一路走来造就了现在的你这样的自己。
0: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是希望自己可以再重来一次的那个
1: 原因是什么？
0: 对，你对，我觉得其实说具体会更好。
1: 像我
0: 包括这个车友，他不重来，他其实是不想错过他现在的幸福，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
1: 对，因为当时你那个当下你遇到了他，哎，如果说再重来，也许你在不同的，比如说不同地方又遇到了他呢，也有这个可能。
0: 地球是圆的，是吧？
1: 对，然后啥都有了啊。
0: 啊，还有位车友春暖花开。他说倒计时具体怎么熬过来的，说实话已经记不清楚了。隐约的记得他们当年好像没有留自己单独复习的时间，一直都是在学校里集体备考，跟同学们一起就好过一些。
1: 对，
0: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愿意再回高三更努力 拼搏，更认真复习知识点，考一个更好的大学。
1: 跟我想的一样哈，我们都想回去改变一下当时的结果。

0: 但刚刚有车友说，那如果你可以回去，不能改变结果，你还愿意吗？
1: 嗯，
0: 对，可能你可能就会想，那又不太愿意了。人就是这样，如此矛盾啊。
1: 对。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大家聊到啊，聊到高考这个话题。高考倒计时的那一段时间，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过的吗？
0: 怎么过的？
1: 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啊，再次回到高三重来一次吗？
0: 嗯，
1: 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高三学业繁重，包括说对于未来考大学的一个结果，就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个阶段的你是你很怀念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跟同学或者你的学习搭子，然后你们每天一起，比如说刷题呀、啊，然后
0: 真的是心无旁骛那个时候，
1: 一起努力啊，互相交流啊，就是怎么说呢？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高中的一些友情还挺珍贵的。
0: 对，很多朋友
1: 有没有一些这种就是一些回应呢？
0: 很多车友他可能最好的朋友会不会就是在高三的时候结识的？因为高三应该很多人在高中都是会开始住宿，
1: 嗯，
0: 初中更多是走读哈，高中开始住宿，嗯、那一旦开始住宿，吃喝学习都在一起的话，就更容易结识下这种非常深刻的友情。
1: 嗯，那比如说你在倒计时冲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很有趣，或者说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事情？
0: 嗯
1: 嗯。
0: 黄根新又说哈，如果能回去，哪怕不能改变结果，他也愿意回去。
1: 嗯，
0: 大人的世界好累啊，我做梦都想再去体验一下学生的生活。哦，
1: 我相信我们在高中的阶段，你们的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你们现在就是你们未来
0: 最
1: 幸福的时候啦。
0: 当时不以为然哈，真的、嗯、当时只道是平常，当时真的不以为然，会觉得老师说这话，哼，以后我会更好，是不是？
1: 嗯。嗯，
0: 但现在想一想，确实学生时代的人际关系也很简单、
1: 嗯、
0: 是非对错就是这么的简单，对就对，错就错，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当时着重的任务也就只有什么学习，
1: 对，
0: 跟着老师好好的学，目标明确。然后当你有不懂的题，你去问同学的时候，同学也是会非常非常直接明了的去教你，就毫无保留的去教你，真的会。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能在职场之后，很多事情人际关系各方面会变得很复杂。
1: 嗯，
0: 对，就那个时候一切都如此的简单哈。
1: 嗯、
0: 哦，我们都很怀念当时的我们。
1: 是的，钟慧成说，孩子被录取的学校是广职院，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他说读两年之后呢，想去当兵啊，这个专业有优势啊，选不上也没关系，这个专业以后好找工作。孩子挺省心的哦。
0: 对，如果孩子自己有想法，我觉得真的父母很省心哎，就他会给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嗯、那父母只需要支持就可以了。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如果再回到高三，你愿意重来一次吗？高考倒计时的那段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哈、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分享。那稍后呢，在8点之后，我们也会和中山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继续锁定1043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象。
5: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 继续为自己跑回来的。